0: 对吧？可以的，机会送给别人 ，OK。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也想送给大家，这前一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爱的一首歌，来自于周传雄，哈萨亚奇，哈萨亚奇，你会唱了吗？来吧，哈萨亚奇。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夜干闻露行，宿秦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

0: 们的青春，是朝阳月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了来了来了，刚刚还有人问说，那个你刚刚那个装修里边能不能单买个床垫，我说可以啊，他说不需要我把我们家全部砸了重新装吗？我说你要是心情不好的话你可以重新装。可以，没问题。你想单买家居的、旧房改造的，或者是这个家里边如果想拆迁，就有拆迁然后重新做的那个，你想出租的那些房子都可以，它会有不同的套餐啊，用的东西不一样，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你自己家里边自住的话，就是100平米129800这个套餐，剩下别的你就换吧，好不好 ？OK。欢迎大家，需要的话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就可以了。今天呢是9月15号星期二，时间已经来到了8:05。每一次到8点整的时候，我都会说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我们互相的大家帮助啊。人家也不拆迁我们家。不是，有拆迁的朋友们，因为今年有很多，听说据说现市场上80%的这个要需要装修的客户都是拆迁的用户。本身呢王总本来没有做这个板块，后来因为这个客户的需求量来问的特别多，他说那就行，我们也做一个套餐。但是这个套餐里边的所有东西也，朋友们你能理解吗？一个做高端路线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东西太过不好，所以里边的东西也对他用的都是好的啊。7:40我没有准时开始，我要罚款。嗨，说那话呢，我已经是花钱上班了，你舍得吗？还有人说，哇思思你这个衣服真的好好看呀，妈你咋那么有品味呢？终于有人可以欣赏我的品味了，这么多年了，你哎，得到你们一句好看，你知道有多难吗？太难了。看刚有人说好看，就说今天的搭配真奇怪，我不说了，我以后这衣服这个话题我就在我这儿终止了。从西兰花下象棋之后我就再也没赢过。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一个多云转阴天的天气啊，温度在18度到29度之间，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未来3天呢多云为主，17号傍晚有5级左右的东北阵风，到18号开始就是阴雨天气了，以小雨为主，但是的气温会随着就往下走了。这两天咱们把那些厚衣服10多10多可以往南外拿了。最近的中午是属于夏季体验卡，但是早晚呢已经是秋天的正式版了。一天过两季，衣服全靠洋葱一层一层穿。热了就脱嘛，冷了就过嘛，这个啥嘛，不要感冒了啊！你们感冒知不知道我会心痛你们？知不知道我会难过？有人说你这个衣服特像大牌，像苦奇的。哦，大牌哈，说实话我没有买过他们家衣服，太贵了。你能买得起 LV 啊，什么这种各种是？然后在希望的你的苦奇里找一个 Prada 的角落，我希望在你的 LV 找一个芬迪的 Camphor。就这些奢侈品大牌，有的人可能我们敢买他的包包，但不见得会买他的衣服。买衣服的人真的是太好了。我买不起，我真的买不起啊。有人说你咋越活越还越回去了，你哈飞连连子就带上了。你管这个叫哈飞连连子？我烦死了，气死了。哦，这个事儿呢我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这两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婆婆就会很好心给我带一些饭啊之类的，包括她会攒一些外卖那个袋子，饱赞了，把我卖卖袋子啊。就因为很多人到我们这个年纪开始，就是第一是对超市里边所有的零食不感兴趣，第二开始攒那个外卖袋子了。不要赞啊，呼吁一下，不要赞，不要赞，不要赞。对不起，我打个岔。 Happy 说你做早饭了，围裙还没有摘掉。你才穿围裙，你穿围裙，你全你才穿围裙。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家里边攒了一堆那个外卖的保温袋？你们记得吗？外卖有那种保温袋。最近呢，食品保温袋甲醛。

超标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正规的这种保温袋原材料本身通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部分低价产品呢是用工业胶水拼接的，就是它外表看起来像那种铝的那个荧光色那个保温袋，你们应该都有看过吧。这个缝隙里边就是甲醛有害物的重灾区，而且这类袋子呢偏保冷而不适合装那种滚烫热饭，高温密闭会加速有害物的挥发。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说有一个研究说用外卖保温袋去保存蔬菜72个小时，甲醛的含量比食品级保鲜袋要高出3到5倍。另外呢，像廉价的手机壳快递箱、徽章、捏捏乐的玩具都有甲醛超标的风险，家里边如果有这些东西记得躲铜缝躲铜缝躲铜缝，不要在乎跟外卖袋子里，尤其那个厚实，因为家里边人就会觉得哇它好厚实啊，我以后要是保个温啊啥的还都挺好用的，保赞了啊，改料子料了又弄啥呢啊。对，铝塑膜，哎，对对对对，你这个话是最标准的铝塑膜，就是那种，对对对对，不吃保温袋能把风险降到最低。这个怎么那么像我们家沙发的布料？你要非得这么说，我像一个渣男说了一句话啊！你要非得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啊，也欢迎 W 王说，终于见到本人了，每天开车1055，听了一年多了，今天终于不开车来看直播了，欢迎你，陪伴你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希望可以陪到你岁岁年年，陪着你岁岁念念，我陪你岁岁念念，你陪我岁岁年年。你平常外卖袋连保温袋都吃啊？啊，哥。啊，没有人吃保温袋的啊，就是你把那个饭放那个保温袋里边，它的甲醛会超标，注意了啊，不要搁那摆保温袋了。哎呀，攒钱，我省钱，我把它攒着，结果省了一屋子甲醛。保温袋它保冷不保热，热烫热饭的啊，千万不要往里边塞，该扔就扔了。断舍离，这两天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断舍离》。当然最重要的是给我奶推荐一本书断舍离，我爸妈也是，就是我们家里边那个垃圾袋它怎么能攒成那个样子，哎呦气死了。而且家里边人不仅攒这个，你们有没有家里边在家里边放那个纸盒子的自伙子，就是你买完外卖了之后，家人把那个纸盒子不愿意扔，然后就积攒在一个阳台上，那个阳台贼明显，就是你家里边空间本来就不是很大，然后人又比较多，攒到那个阳台上，哇，一后愣愣的。每次呢你要开着车去卖这些纸盒子，它都不够油钱。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为了家里边人高兴，说啊真好太好了，那我们就去把它卖掉吧。卖完了之后发现不够油钱，真的不够，纸壳全是甲醛。对，很多朋友们就是像那个捏捏乐的玩具啊，包括我们家长经常会收集那些塑料袋啊什么，很多东西里边都含有甲醛比较重，该扔就扔，别攒了一屋子甲醛好不好。嗯。有朋友说不管谁说什么你都能开心呢？不会啊，那个之前凡凡说我没有他姐，他姐跟我同龄也有娃了，但是我比他姐显得老，我就不高兴啊。就是虽然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但是如果真的打到我脸上了，那我可能也会生气。许说我在咸宁路堵车呢啊，这个才进来，欢迎你。嗯，哇，也谢谢小瘦猴子啊，帮我们送出了一个礼包，是不是？左上角大家可以去点，哎，朋友们，我真的特别感谢大家，我没有任何助理，然后也没有，助理主播导播什么的，就帮我做这些事情都是大家自发的，在我的直播间左上角给所有的人发红包，为了让这个抖音直播间的人气冲上去呀，你们真太好了，哎呀，无以为报，报一个吧。嗯，太感动了。心灵世界说，我每天进来就是为了把你看一眼。好了，知道了，一眼万年。有朋友说啊，许说了，我在咸宁路堵车呢才进来的，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不要再省个衣服，是你屋的那个啥了，你屋的沙发。
现在说这是地毯剪裁的吗？不是，这是沙发剪裁。

来的。地毯呢不行，这个地毯如果做地毯的话扎扎脚。沙发可以啊，沙发可以，这是沙发里边直接踩了一块，不知道吗？我们就门口这沙发嘛，那门口那个沙发不是坏了吗？有一块它还好着呢，我看这块好了，这咔嚓咔嚓给它剪了，剪了之后呢，就去找了一个裁缝，我说你给我做一下吧，裁缝给我做成这样的。中间啊，在淘宝里边买了一个这个亮晶晶的首饰，也不过就是3-5块钱。但这个衣服做的时候会比较贵一些，做的过程当中给人家裁缝大概要掏了100块钱呢。也就是说我这个衣服啊100块啊，叭叭叭全部都弄完了，沙发做的，沙发做的。高兴了吗？我一天天就是穿个沙发做的衣裳。哎呀，我要能动手 DIY， 我也算我自己有门手艺。闪电说对对对对对，你看你还有那个缝合的痕迹啊。班房什么班房？啥班房？你在说啥呢？小瘦猴子，我没明白啥意思。你是说那个家里边装修一半吗？也可以啊，装修加全部装好吧，后台私信我就可以了啊。嗯，双眼皮说每天我来看你一眼，知道你在上班我就放心了。我知道，我知道，咱俩是属于啊，俩人比惨，痛苦减半。你本来上班的时候觉得很心酸，但是看到我上班比你还早，比你还累，你就觉得哇，平衡了，对不？哦，闪电说我打装修，你帮我此一套全款的价格。啥叫你打装修？家里边咱有需要你就打，没有需要不必要为了我把自己家里边砸了，没有必要，我赔不起。爱说思思和吃播的小贝真的长得很像哦，可能哎那个善许的女子长得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相似的吧。嗯，哎不错，从小吃正么啥事都经过，吃饭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吃饭又吃蒜香味 满天窜。哎哎，我自己编的，压上韵了还是、啊、谢谢漆黑的路。哎，这两天大家给我送礼物很感动。不是，我不是说图大家礼物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给大家送礼物，大家给我回馈礼物，我就觉得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当然呢，因为大家给我送礼物，我愿意给大家多再更多的送一些，这是取之于大家，然后再用之于大家。嗯，你给我说，我说的是你给我此一套房。你的意思是要免费给你此一套房？哦哦，挺好的。好了吗？不厚，真的脸皮一点不厚。哎，欢迎大家！哎，现在有100多个人过来看我穿的那是看我吗？8:17了，有101位好朋友趴到直播间过来看看我，谢谢你们。咋都这么好，让我再记录一下如此良辰美景。来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在歌曲的过程当中我站起来给大家看好吧啊，哈萨雅琪来自于周传雄。

0: 大片的木马。
1: 好，昨天哦，我重温了一部电影，叫做《史密斯夫妇》。大家有看过《史密斯夫妇》吗？007看过吗？他们是干什么的？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跟我说一下，他们是干什么的？哦，还有啊，就是所有需要装修的，你就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不用为我把房子砸了啊！你们太爱我了，你这份爱我接收到了，我爱你们 ，I love you。但是不用为了我把自己家房砸了，说重新要装一下修，不用不用，也不用为了我买一套房，这都不用啊。你是需要装修，顺便做的，我给你提供一个装修的选择平台。并且我会一竿子插到底，从前期你们聊，然后一直到最后，啊，这个房子交房有任何的问题，不要退群，都在群里边随时给我反馈，好吧，我都在里边。因为我呢就是直达最高啊，就是我直达这个王董了，有啥事儿我跟王董一说，这个事儿非常好解决啊。嗯。有朋友说那是励志剧，他们哎，思思都为了你买房了，你不送个装修吗？你要这么说的话，原来等在这儿等着我呢。我就说你们现在怎么这么好，我说爱我爱到就说不行，我现在为了你们，就是为了思思，你说不是装修吗，我给你买个房。我就觉得哪儿怪怪的，肯定不对，不适合，不符合我对大家的刻板印象，现在合理了，合理多了，合理多了。是这样的，昨天我重温了一下史密斯夫妇啊，有看过吧，007，对对，跟荆轲一个行，跟荆轲是一个行业的。嗯，对。我就在想啊，其实我们这个年纪，我今年31岁，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基础病特别的多，我已经干不了，咱古代说叫刺客，我已经干不了，在古代的话我已经干不了刺客这行了。因为毕竟啊，现场掉的都是你的头发，人送代号蒲公英。当然也有朋友说，哎，那可未必啊，我根本没有头发，我是秃头，冒昧了，那你代号卤蛋。没有了，哎呀，当然呢，我们代号也可以叫小金鱼。那个一杯冰美是说拍照，我把拍照延后了，这次是女性专场，然后等下一次来专场我再拍，可以可以的。你们要先听拍照还是先听我昨天007的这个事件？聊到拍照了，你说这事整的，需要拍照的朋友们应该是这两天了，我16号，你们也可以跟我约一天，就是16号当天去拍摄啊。9月16号到18号，目前为止呢已经成团了，我是16号当天要去拍，你们谁愿意拍照当天可以去偶遇我，因为我准备给自己拍一组那个，我是想拍一个就是新年的特辑。嗯，可以可以，一杯冰美式你就往后边挪吧啊。那我先说完这个吧，我先把那个肖像杰，既然一杯冰美式提起来了，我把这个肖像杰的事说完。是这样子的，就是肖像杰是这样子，之前我拍过，拍完了之后感觉特别好。嗯，别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我觉得特别值得说，哎，我一定要把它讲完，我就说这个东西真的拍得好。我也不想说什么，这是国际的顶尖明星摄影团队外人肖像杰，也不想说他们平常拍商业广告都是6位师起步的大师班底，也不想说他只有价格299，两次妆造，然后还有2张成片，还赠有专业的色彩诊断，并且美妆蛋呀、小时饮品等等所有的东西一刻一用。我去的时候当天还给了我拖鞋，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啊。我也不想说这里面所有的拍摄都是真实不假的，不搞流水线。

的摆拍，不过度修图磨皮，只捕捉你的气场和眼神，就是你拍完还是你自己，带有自己独特的特色。我也不想说他的机会有多难得，他是全国巡拍，下一次拍摄的时候可能就到过年跟前了。我也不想说这不只是一次摄影，更是一次心灵疗愈，是给我们所有女孩子专属的一份高级感。也不想说他的时间只有9月16号到18号起拍，16、17、18就这三天，三天结束之后他们也就全部结束，就到下一个城市了。闪电说不想说，哈哈哈，你是不是都说完了？哎呀，说实话你不像31吗？你都像21。哦嘛，我认为你说你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大家伙呢，如果想去拍照的话呢，很简单，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这次是最后一期了，这次真没有了。目前为止肖像写真团已经成团了，就是在9月16号到18号这段时间里边起拍。本轮加单通道限时开放，名额余量是有限的，想大家定格一下专属的肖像大片的朋友们，请大家抓住最后的窗口期，错过了这次拍照，下一次你可能得等过年前后，我估计他可能还会来，因为一年我算了一下就来到3次左右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299。我自己预定了，我呢是9月16号，也就是明天去拍摄，明天下午3点我去拍，想偶遇我的，你们可以跟我一个时间去预定这个时间啊。一定要加客服微信，他会告诉你具体的地方在哪里，好吗？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好，来朋友们，刚刚我说到哪儿了？说到那个007了，是不是？哦，说到史密斯夫妇了，一杯冰美食说了，拍史密斯夫妇的时候，男主是40，女主才29岁。我客观讲，一个男生，就是男生和女生，这个在天生的基因方面，他就是，不能相符的。就男生属于，你没有发现，只要是一个男的，他保持自己的身材瘦瘦的，就不显年龄大。但是女生你还要保养自己的皮肤，不能有皱纹，然后才会显得说自己整个年纪小一些，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啊，31岁出现了各种慢性病之后啊，我根本干不了他们这行了。假设啊，我在古代我做一个杀手，或者说我不是，我做一个那个什么，我做一个刺客啊，刺客啊，然后干那个史密斯夫妇那一行。放心，目标的照片看100遍记不清，又有了一个代号了，小金鱼啊，只有7秒的记忆。参考一下坐高铁，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跟坐高铁是一样的啊。出发前看一眼车次啊，进安检的时候看一眼车次，找候车厅的时候看一眼车次，进站台的时候你再看一眼车次，对不对？排队的时候看一眼车次，上车的时候看一眼，找座位看一眼，坐下再看一眼，对不对？有没有？甚至有时候你想搜个东西，你打开了软件啊，刷起了视频，我有时候手机解锁完了之后我就忘了我干啥来了，我做啥来了，我咋有点想不起来了，忘了呀。而且啊，大概在古代，如果你做刺客这行啊，你也做不了，就是或者说在古代啊，你也做不了证人。比如说衙门问你细节，你连2个小时吃了啥你都不知道。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前天中午你吃啥了？谁能一下给我爆出来？前天中午你吃啥了？在公屏上打起来，不许骗人啊！我看谁能记得，不能胡说。就说，哎呀，我前天吃的是面。啊，我前天吃的是米饭，不行，你是必须要仔仔细细讲清楚，前天就是昨天，前天啊，周天那天你吃的是啥？一杯冰美食说辣条子，路易斯说米饭，追梦人说油泼面，你们是第一时间瞬间反应出来的，还是说想了半天你才反应出来的？对对对对，我吃的就是面，哎，我还不了解你了。
我这个人属于啥啊？就是我以前特别好奇，为什么电视剧里边的人对多年前某个下午几点在哪干

么事儿做那么的清楚，而我连上个周五下午吃了啥做了啥事儿我都想不起来了，更遑问我上上周五。而且你知道咱们现在啊，不仅做不了这个行业，你蹲下去了你还会两眼一黑，骨头还嘎吱嘎吱作响啊，躲到墙角又埋伏，哇，膝盖嘎吱响一声，并且根本记不住你到底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会转向啊。耳机里边说目标目标目标在10点钟方向出现，找半天十点钟在哪儿呀？对，然后就是现在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拿起高德地图，然后比如说你现在要去某一个地方，拿起高德地图，然后打开了之后，哎，走一个步行模式，开始转圈圈，看自己到底是往前走啊，后走，就是东南西北你分不清楚，是不是？有多少人拿着高德地图转圈圈的，能不能在老门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打个一？对不对？对吗？还有朋友来夸我了，说思思啊，虽然呢在直播间大奔篓子大嘴巴小眼睛，但线下可漂亮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小眼睛了？我不服。你不知道吗？我是属于那种葡萄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瓜子的小脸，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别说线下了，线上就很好看了。我今年36了，普通人我可以在10分钟之内分辨出他是否对我撒谎。哇，你这招很厉害，能不能教教我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呀？并没事，有啥方式方法给我们教一下，我们也很想知道对方到底有没有撒谎。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些，你会不会不快乐？就是所有事你都知道了，人生还有什么快乐可言？闪电说你在古代你还能当个刺客，妈呀，你能找到目标吗？哼，目标把那个雇主把画像这样给我伸到那个面前，我看了一眼说好，我知道了，转头在想说，哎，目标长什么样子来着？哎，这个目标啊，换了个衣服我咋不记得了？哎呀，好好好，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这首歌要带给大家是属于我在 KTV 里边如果喝一点8+1听一次会哭一次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17岁。你会怀念你17岁时候的样子吗？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这种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夹子音背后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和宠物说话像在哄宝宝？散步时你听到有人温柔地喊，谁是我的小宝贝啊？你以为是有人在推婴儿车，转身却发现有人正蹲在狗狗身边，用逗婴儿的语气和他说话。这并非错觉，

研究证实，人类对宠物和对婴儿说话的方式极为相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宠物真的在乎吗？面对宠物或婴儿，我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让声音更有起伏，这像用声音在向对方挥手以吸引注意力。当对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时，我们自然会切换到更温暖、更具表现力的说话方式。

0: 笑话也是很多。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说。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

0: 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醉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

0: 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1: 爱上988。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选战，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改造出半机械的赛博小强，可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在地震、塌方等灾害现场，小型机器人和无人机常被用于搜救。然而，面对废墟中极其狭窄的缝隙，人类制造的机械往往难以施展拳脚。如今，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将体型健壮的昆虫改造为半机械搜救员，让它们深入险境，拯救生命。来自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Parasite 半机械蟑螂，它们不仅可以在废墟中寻找被救人员，还能在关键时刻为伤者实施急救。虽然让蟑螂来治病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在争分夺秒的灾难现场，这些小家伙或许能为人类救援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研究团队选用的是原产于昆士兰北部的巨无霸绝地蟑螂，这种蟑螂体型巨大，外壳坚硬，非常适合携带救援和医疗设备。利用这一体型优势，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配置了微型摄像头，用于实时传输废墟内部受伤者的画面，另一种则搭载了自动注射装置，能为伤员输送急救药物。最近的实验显示，研究人员遥控半机械蟑螂从起点出发，成功穿越了三个关卡，并对模拟的目标进行了注射。未来，这支由半机械昆虫组成的特殊救援队有望在5到10年内正式投入救灾现场。研究团队认为，与其建造一个功能全包的复杂机器人，不如充分利用不同昆虫的天然优势，让他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

0: 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0: 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2: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

0: 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前瞻的必修课，向来古灵精的明德是我不二法则，越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开的辩驳，是侮辱妖魔。没有自己算黑暗如冰，连山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

为你送上范玮琪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这是一张淡淡的专辑，听起来会非常的舒心。在喧嚣繁盛的唱片环境当中，展现了少有的清爽。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很难。这是互相安慰失恋苦楚的最佳代言作品。为你送上范玮琪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12:11，这里是 A055， 当然有我，中好，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日，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侧田情歌。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

0: 勋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张栋梁就微笑了。感谢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现地区的天气情况啊。那这周的天啊，昨天还看到时候说是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预报突然就发现明天有雨。那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9度，最低17度。那明天预报小雨，最高19度，最低16度。后天多云，最高24度，最低16度。这两天比较明显能够感觉到啊，这个早晚的时候还是挺凉的啊，需要一个外套。中午的时候短袖是 OK 的。继续送上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在2020年的时候，吴青峰重新演绎了这首作品，透过刘胡毅的编曲，也赋予了钢琴的孤独之谜感，年轮说有了全新的感受。歌词的内容呢，不仅仅阐述着歌词内主角的心境啊，用树木的年轮来做比喻，切开之后，那些风雨更是存在身体内的风雨，事情的发生由外而内，更由内而外，这是在诉说一段青春物语的爱情故事。各种好与坏的片段就像是主角一样不停地往前奔跑，也许碰到转折让事件停下，但是生命往前的循环是不会切断的，就像是年轮一般持续生长着。为你送上吴青峰这首年轮说，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Westlife Seasons in the Song。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0: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夹子音背后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和宠物说话像在哄宝宝？散步时你听到有人温柔地喊，谁是我的小宝贝啊？你以为是有人在推婴儿车，转身却发现有人正蹲在狗狗身边，用逗婴儿的语气和他说话。这并非错觉，研究证实人类对宠物和对婴儿说话的方式极为相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宠物真的在乎吗？面对宠物或婴儿，我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让声音更有起伏，这像用声音在向对方挥手以吸引注意力。当对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时，我们自然会切换到更温暖、更具表现力的说话方式来拉近距离。对婴儿而言，这种婴儿腔还能让语言更清晰，从而辅助语言学习。但对宠物来说则不具备教学功能，主要为了建立情感连接，两者也有细微差距。当剥离字词只留下声音旋律时，对婴儿和宠物的语气都比对成人更温和，更具爱意。一项研究对比了女性对婴儿和对爱犬说话时的温暖度，对于只养狗或只有婴儿的女性，两者的语气同样温柔，但对既有孩子又养狗的女性，情况发生了变化，她们对婴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对狗更温暖，对狗的语气也比不上那些只养狗的女性。这表明对宠物的语气比对婴儿更灵活，会随人类注意力的分配而改变。所以下次听到有人对狗狗深情讲话时，请记住他们正在启动一套皆在传递温暖、吸引注意和促进社交连接的古老沟通系统，因而得到的则是升级版，它不仅传递爱意，还肩负着构建语言世界的重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在午间时光特别为你送上这首作品，因为觉得这个吃完饭之后啊，可以来一杯珍珠奶茶，来自品冠，曲风非常的自然轻松，轻松活泼的律动啊，就像是一颗颗带着甜味的珍珠在口腔里面弹来弹去，编曲里面也特别加入了口哨的元素，可以说是听得到的那种幸福口感。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就算那个自己喜欢的人可能在别人眼里面是怪咖，但是自己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口味，那个人就是自己的专属幸福甜度啊。品冠也说了，自己唱了一首让人一听就很开心的歌，就像是珍珠奶茶一样，让人一喝就很开心。来自品冠，珍珠奶茶。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1: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2: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3: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1: 乐乐，下来踢球啦。
4: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1: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4: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6: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7: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8: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9: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6: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7: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8: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7: 什么是回响？
6: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7: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10: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

0: 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爱情没有一定的规则，没有是非对错啊，瞬间的感觉最重要，没有人可以教导爱情的喜怒哀乐，都要靠自己去学习和揣摩。他的睫毛透露出的爱的讯号让人出乎意料。这首作品其实就像是杰伦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不听别人的歌，因为我很久以前的歌到现在还流行。来自周杰伦这首他的睫毛。1:11，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这首作品。他们只发了一张专辑，太可惜了，就解散掉了哈。来自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

0: 声音穿过空气，
1: 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

0: 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1: 爱上九八八。
2: 树雕窗有日，石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素琴击绿镜，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3: 一起进步吧，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

0: 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

0: 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以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
3: 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
3: 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

有感林宥嘉，残酷月光。林宥嘉在配唱和听到成品的时候呢，常常会被歌曲当中包含的幽怨逼到落泪的地步。他是一个能把歌唱出调的歌手，并非每次诠释都能完美，但是他最大的特点之处就是他有自己的情绪，他唱的歌有自己的脾气。从离开校园之后到参加超级星光大道，那他也曾经经历过告别、迷茫、爱、比赛的种种压力，鼓励大家要积极的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为你送上有感林宥嘉这首《残酷月光》，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林俊杰《当你》。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

0: 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改造出半机械的赛博小强，可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在地震、塌方等灾害现场，小型机器人和无人机常被用于搜救。然而，面对废墟中极其狭窄的缝隙，人类制造的机械往往难以施展拳脚。如今，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将体型健壮的昆虫改造为半机械搜救员，让他们深入险境，拯救生命。来自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Paracept 半机械蟑螂，它们不仅可以在废墟中寻找被救人员，还能在关键时刻为伤者实施急救。虽然让蟑螂来治病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在争分夺秒的灾难现场，这些小家伙或许能为人类救援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研究团队选用的是原产于昆士兰北部的巨无霸绝地蟑螂，这种蟑螂体型巨大，外壳坚硬，非常适合携带救援和医疗设备。利用这一体型优势，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配置了微型摄像头，用于实时传输废墟内部受伤者的画面，另一种则搭载了自动注射装置，能为伤员输送急救药物。最近的实验显示，研究人员遥控半机械蟑螂从起点出发，成功穿越了三个关卡，并对模拟的目标进行了注射。未来，这支由半机械昆虫组成的特殊救援队有望在5到10年内正式投入救灾现场。研究团队认为，与其建造一个功能全包的复杂机器人，不如充分利用不同昆虫的天然优势，让他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来自古巨基。作词人黄婷呢，在写歌词的时候，因为他知道古巨基当时的人生，所以他把他的心情写到了歌当中。而古巨基想把这首歌唱给自己的太太哈，歌名呢就是想对太太说的话。虽然无法化身超人英雄，也没有办法做万人迷，但是如果能找到那个愿意陪伴自己度过平凡且重复日子的人，就是最伟大的成功，也道尽了所有渴望拥有幸福或者是正在幸福当中的人的心声。来自古巨基这首《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真实》。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2: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4: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5: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6: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4: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5: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4: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7: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麦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国漫小剧场。

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深冬茫茫的开阔雪地，天气虽然寒冷，但是有暖阳照耀在身上，温暖的感觉让心情也开朗起来。画面是干净温暖的，金色的阳光映衬着碧蓝高阔的天空，很到位的表现出了李健为你而来的意境。李健解释说啊，为你而来当中的这个你，其实并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而是泛指拥有各种各样感情的人。不要问我为谁而来，我是为你而来。来自李健，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彩虹》。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

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命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夹子音背后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和宠物说话像在哄宝宝？散步时你听到有人温柔地喊，谁是我的小宝贝呀？你以为是有人在推婴儿车，转身却发现有人正蹲在狗狗身边，用逗婴儿的语气和他说话。这并非错觉，研究证实人类对宠物和对婴儿说话的方式极为相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宠物真的在乎吗？面对宠物或婴儿，我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让声音更有起伏，这像用声音在向对方挥手以吸引注意力。当对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时，我们自然会切换到更温暖、更具表现力的说话方式来拉近距离。对婴儿而言，这种婴儿腔还能让语言更清晰，从而辅助语言学习。但对宠物来说则不具备教学功能，主要为了建立情感连接，两者也有细微差距。当剥离字词只留下声音旋律时，对婴儿和宠物的语气都比对成人更温和，更具爱意。一项研究对比了女性对婴儿和对爱犬说话时的温暖度，对于只养狗或只有婴儿的女性，两者的语气同样温柔，但对既有孩子又养狗的女性，情况发生了变化，她们对婴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对狗更温暖，对狗的语气也比不上那些只养狗的女性。这表明对宠物的语气比对婴儿更灵活，会随人类注意力的分配而改变。所以下次听到有人对狗狗深情讲话时，请记住他们正在启动一套皆在传递温暖、吸引注意和促进社交连接的古老沟通系统，婴儿得到的则是升级版，它不仅传递爱意，还肩负着构建语言世界的重任。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陈洁仪的这首《心动》，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想买一件啊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价格太贵，所以今天呢，你可就来对了。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你带来了明星同款的可龙冲锋衣，官网专柜一件2000多，今天只要799元起，多款多色随你挑，限量的福利，每件就100件啊，每款就100件，手慢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说到可龙呢，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很多明星都在穿。它标志性的双常青树 logo 代表着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好彩头。穿可龙的人呢，不用刻意的显摆，往那一站，看着低调，但是那个时尚耐看的高级感藏都藏不住。今天这几款冲锋衣呢，都是版型简单干净，高级不花哨，做工更是一点的不含糊。那收到货上手一摸，面料细腻挺阔，厚薄软硬都恰到好处，是那种摸得出来的高级质感，上身自带一股沉稳劲儿。专业的户外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日常通勤穿它挡风又不会闷汗，那碰上下雨天，雨水就像是荷叶上的水珠似的，直接就滚下来了。每天背包蹭来蹭去也不容易磨坏变形，搭牛仔裤、运动裤、西装裤都好看，上班得体，周末休闲，饭局稳重，一件顶三件。那现在买冲锋衣价格非常的划算，平时专柜官网随便一件2000-3000啊，那今天反季清仓只要799元起，双拉链款还有3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都给你安排上啦。那多色可选，尺码从 S 码到 3XL 全部都有，全家都能穿，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现货卖完就下架。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1对1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继续为你送上银河快递寄往未来的信，主播台交给张乐。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

0: 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汪峰沧浪之歌》，周二的傍晚18:12，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秋天又到了，又要添我们的新衣了。而秋天呢，秋风一起总会凉飕飕的，这个时候很需要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经常会想，我也想买一件大牌的冲锋衣，好看又实穿，但是又觉得专柜价格实在太贵了。那今天呢，大家可听到了，户外的大牌反季清仓，我们1055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明星同款的可隆冲锋衣。之前有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一款我们在上周有推荐过一次，当时是一下就冲爆了，所以这一次呢也算是一个在大家这个万众期待之下的一个返场了。平常官网的这个专柜一件呢就要2000多块钱，而今天呢我们1055同样是上周的这个好价799，就可以多款多色任你挑选了。限时限量的福利，每一款呢就100件，手慢真的抢不到。说到可隆呢，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了，很多明星都在穿。它标志的双常青树的这个 logo 设计，代表的是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好彩头。穿可隆的人呢，不用刻意的显摆，往那儿一站，看着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那种时尚可看的这个高级感藏都藏不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冲锋衣呢，版型都是非常干净简单的，高级不花哨，做工更是一点都不含糊，这样的衣服其实更显高级感。所以大家等拿到手，这个把衣服上手一摸，你会发现它的面料是细腻挺阔的，薄厚软硬都是恰到好处，是那种一摸就能摸得到的高级质感。上身呢自带一股沉稳劲儿，专业的户外防护面料，防风防雨防水，还透气耐磨，日常通勤穿它挡风又不会太过于闷汗，如果碰上下雨天了，雨水就会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直接就滚下去了，每天背包蹭来蹭去也不会容易磨坏变形，平常搭个牛仔裤，搭个运动裤，西装裤都非常的好看，上班得体，周末休闲，饭局稳重，一件顶三件。现在买冲锋衣价格真的就很划算了，平常专柜官网一件2000-3000，而今天呢我们1055反季清仓只要799元起，双拉链款还有三代钢标刺绣款，这些比较热门的款都给大家上架了，所以非常的好挑啊，多色可选，尺码从 S 码到 3XL 全部都有，全家都可以穿，可以买来一起做亲子装或者是情侣装，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呢就100件现货，卖完就下架了，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并且呢还有1:1专属服务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这样优质的服务，这样划算的价格，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找到你的那一款冲锋衣吧。周二的傍晚18:15，继续有请许哲佩气球。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

0: 唱会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党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党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0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00到8:00，继续来跟长乐分享最新的动漫资讯。
1: 在这一秒。
0: 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到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动漫晚餐，那我们就一道菜一道菜的来品尝吧。首先要说到的第一个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IP 了，一个国产的 IP， 叫做《大王饶命》，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对王啊。这一次呢，《大王饶命》的动画第三季也是正式官宣要开播了。第三季《大王饶命》定档在了10月3日正式来开播，海外新片开启，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定档的 PV。

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一序列，这个应该在23年的时候已经改编成动画作品了，而且当时在上线之后也是收获了一致的好评。当时虽然是 3D 修仙类的动画非常的泛滥啊，23年的时候，但是呢第一序列横空出世啊，也是在一众 3D 修仙当中选择了这个末世生存的这样的一个赛道，所以在当时呢第一序列的反响还是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夜的命名术，哎，这个也是他个人比较出彩的一部作品了。喜欢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会说话的肘子，他的本名叫做仁和，是河南洛阳人，目前呢还是在做这个作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之前呢是起点中文网的白金作家，目前呢也是任职洛阳市的作家协会主席，所以还是非常厉害的啊。他的这个小说呢基本上是以这种都市异能题材来建成，作品的风格呢也是比较偏幽默诙谐正能量的。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大王饶命啊，可以说是开创了网络文学当中独特的情绪收集值的这个流派，也是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吧。那在去年的时候，25年，他在连载封笔之作《青山》的时候就宣布正式结束自己的高强度连载，转向这个休整的生活。那他的作品呢也是多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茅盾新人奖等等的一些荣誉，并且也是被译为多种的这个外文来销向全球，所以也算是中国网文全球化的一个代表作家之一啦。那说回后我们今天在聊到的这个大王饶命啊，这也是他我觉得比较出圈的一个 IP 了。那这部这个动画呢目前是在腾讯视频来首播的，由腾讯视频、腾讯动漫和阅文集团来联合出品，这一次的动画制作依旧是交给了大火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那近期呢也是发布了全新的 PV， 也是预示着这个开播的日期越来越近了。预计呢本季一共是会有12集。你的发烧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说到大火鸟可能大家也会比较熟悉，因为他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 2D 动画了。其实大火鸟一直以来也是在坚持做 2D 动画的，也是一个广州本土的动漫企业了。我记得之前大火鸟也做了非常多国内的一些动画作品，包括我记得在《一人之下》的第3部啊，好像是由大火鸟来做的。

这部动画呢是改编自作家会说话的肘子的。那如果大家对于他比较了解的话，应该知道他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小说。

对，一人之下的第三部。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食盐品家庭，还有这个邪王追妻，喵晚安，还有像这个石少侠感觉好孤单，这个是他跟画眉动画联合制作的。那说到画眉动画，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就是之前在应该是头两个月啊，出了一个叫做开拍吧怪兽大电影，也是一个国产动画，而且这个开拍吧怪兽大电影呢也是登录到了各大的短视频网站，那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也是一个画风非常有这个画眉动画风格的一个 IP 的作品。停在这一秒，看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OK，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大火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呢，其实他之前也参加过游戏方面的一些制作，因为他比较擅长这种分镜，包括一些人物的刻画和色彩的渲染嘛，所以之前也是有参与过大家比较熟悉的游戏《黑神话：悟空》的一些过场动画的制作，包括一些这个 PV 的制作吧。所以很多的这个 CG 动画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其中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大火鸟的这个痕迹在。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说回到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第一个动画 IP《大王饶命》的第三季，计划呢会在10月6号来播出。本季呢会延续前两季的这个故事主线，主要讲述的就是吕树从青州一骑返回之后，前往京都述职，与天罗地王组织一道，随后开启了这个境外修行的冒险。剧情呢是融入了一些吕家的兄妹和一些这个社交互动的一些情节，新增了一些角色，包括像这个卡洛尔也是陆陆续续会在动画当中登场。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同步呢也是放出了一些概念主题曲喵，晚安喵，包括像来自歌手马伯骞带来的我行我素，还有像这个虚拟歌手阿萨带来的不好惹。那一会儿呢我们就把这两首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马伯骞带来的我行我素，这也是大王饶命的这个概念曲。我个人觉得这个歌节奏感还挺强，而且还挺好听的，一起来听一下吧。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别人家的孩子

0: 我咋不说呢？
1: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2: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3: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2: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3: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2: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4: 来了，那边坐。
3: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2: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3: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2: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3: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2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啊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欢迎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今天来聊到的这个第一个动画方面的消息是来自大王饶命，
1: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在10月3号即将迎来动画的第三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动画的配音阵容。依旧延续了前两季的这个729声工厂的阵容啊，非常强势。男主吕树来自配音老师杨天翔，女主吕小鱼也是来自非常厉害的这个配音大厨赵爽。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杰大和魏超，这两个又一次在同一个动漫当中出现啊，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
1: 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当然其他参与配音的老师也是非常厉害啊，比如说像孙露露，像这个聂希应，赵玉彤，钱琛，胡亚杰，吕思恒，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配音演员了，所以这一次光看配音来说也应该是大饱耳福的一期。说回到这个大王饶命啊，刚刚我们介绍到了，它是改编自作家会说话的肘子来原创的一个都市玄幻类的小说，之前呢是在起点中文网来连载的。这个小说在2017年12月原创风云榜当中也是夺得了这个整个大奖的第一名，并且是突破了这个单月的月票记录，后来呢是在2022年1月到3月再登月票榜榜首。后来的他的这个推荐的点击量呢也是稳居在各类榜单的 top 3。同年呢就出了自己的第一册

由长江出版社出版了，一共是13册啊。后来呢，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推出这个腾讯动漫的连载漫画，当时是漫画，后来直到2021年的时候，当年的12月3号，动画的第一季才正式在腾讯视频播出。第一季呢，全季一共是12集。后来在2023年的时候还推出过第二季的动画。所以就目前看来呢，这部剧从它的制作方大火鸟文化，再到它的配音方729声工厂，能看出来它拿到的可以说是目前 2D 动画制作的顶配阵容了。所以至于它到底做得好不好，能不能还原原著粉的心中的一些设定，可以等到10月3号我们一起在视频当中见分晓。

续来说到的下一个这个动画是其实之前有预告过。这一次呢同样是一个 3D 的动画，不过这一次是一个大电影的形式。国风神话合家欢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正式定档9月25号全国公映。那在昨日呢他也是发布了这个定档的海报。影片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取经路线，昨天说这个猴子的动画的时候好像把它给漏了。喜欢你的微笑，这个红孩儿之火焰山之王呢当然也会把这个视角放在这个一行的西行路上，一行的四人身上。那这一次呢同样会在以取经路为主线，逐步揭开红孩儿尚未被写入取经故事的一些少年往事。同样是以热血冒险和细腻的亲情来打造一个中秋合家欢的动画作品。不知道你会不会带着家里的孩子去看啊？反正我可能会因为职业的原因去到影院去看这部动画，但是从他目前公布到的这些海报来看，人物的设定一般。这个故事线呢其实是设置在唐僧开启西天取经的500年之前，也就是说大闹天宫的风波尚未远去。孙悟空呢一脚踢翻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海量的三昧真火也是这个三昧真火呢是散落在凡间，火焰山呢也是就此卷入到了巨大的动荡之中。此时少年的红孩儿身负这一份威力滔天的神火，但是强大的力量对于他来说并非是馈赠，反而是日夜纠缠的煎熬。与此同时呢野心勃勃的青渊一心想要夺取这个三昧真火，借此来复兴自己的族群，将贪婪的目光牢牢锁定在火焰山。危机步步紧逼，危难降临之际，牛魔王和铁扇公主挺身而出守护家庭。懵懂叛逆的红孩儿呢也是被迫开始直面自己命运的考验，在一次次的磨难之中完成了内心的蜕变，最终扛起了守护故土的重任，成为了真正的火焰山之王。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像当年这个哪吒的设定啊，就是身负滔天的使命，然后接受家人的保护，最后一步一步的接受了自己的真身，成为了当地的孩子王。这个很和之前的这个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设定我感觉还是很像的啊。根据官方的这个消息来说呢，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红孩儿更多的是取经路上这个桀骜顽劣的这个妖童形象，而这一次呢动画官方另辟蹊径，深挖了角色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心世界，不是简单的来给一个善恶来下一个定论。所以观众呢官方是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动画当中看到属于红孩儿的冲动叛逆，也能看得见他被力量折磨的脆弱，面对危机的迷茫，以及被亲情包裹下的成长弧光和黄色外套。所以这部影片呢同样也是进行了一个改编啊。

这次的画面呈现上呢，主创团队也是着力的去渲染了一些属于东方神话的视觉奇观，包括像漫天的三昧真火也是幻化为了这个火凤来凌空盘旋，壮阔苍茫的火焰山呢也是进行了完整的这个场景建模。所以这部动画呢，从它的这个官方透露出来的消息来看，冒险、喜剧、亲情基本上会是多线条的这个线索彼此交织。整个影片呢预计会有91分钟，就是不知道它能否避开一个低幼化的叙事，来完成一个在中秋假期全家能够在影片共同观看的这样的一个盛况。至于怎么样，大概10天左右就能见分晓了。9月25号走进影院，一同见证一下少年红孩儿的逆火蜕变吧。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动画《大王饶命》的片尾曲，来自我们说到的这个虚拟歌手阿萨带来的《不好惹》。

0: 3块钱两个，10块钱六个，找你1块钱。
1: 哎，那麻烦您给我拿3个。
0: 小本经营，概不奢侈。

0: 块钱两份，一天限购50份。
1: 老板，给我一份。
0: 卖完喽，可以给你们的样品。
1: 那给我来一份煎饼果子吧，多少钱？
0: 啊，煎饼果子呀，还没想好。

0: 还有斩断人际关系。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2: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3: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1: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0: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1: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0: 那单口喜剧
1: 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4: 早安喵午
5: 啊，这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笑料的恶梗，但是呢，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游戏的玩家在玩过这个游戏之后啊，出现了血压飙升这样的一些症状吧。所以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要在玩游戏的时候保持这个平常心。只有我知道为什么会说起这个胡闹厨房呢？喜欢你的味道。那这一次啊，这个打造过胡闹厨房的这个叫 Ghost Town Games 鬼怪小镇游戏方，也是终于带来了自己的全新双人冒险大作，叫做怪镇奇旅。那前两天呢，怪镇奇旅的这个首部实机演示动画也是正式公开了，也是瞬间引爆了玩家社群的一个热烈的讨论。怪镇奇旅的英文它的名字叫做 Stage Fright， 翻译过来是怯场的意思啊，不知道为什么是被翻译成了怪镇奇旅，可能也是跟它的这个整体的操作有关。这个故事呢会发生在一些奇妙的小镇上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中方的翻译人员真的还挺聪明的，比如说把这个怯场翻译成怪镇奇旅，把这个 Overcooked

翻译为胡闹厨房，让这个游戏在听到名字的时候就平添了一丝有趣啊。说到这个怪阵奇旅呢，它的舞台设定是在一个满是怪咖的神秘小镇上，玩家呢将会沉浸在一段长篇的悬疑剧情当中。游戏呢不光比拼这个 APM， 反而会强调玩家之间的一些沟通和配合。有捕获过的这些玩家呢，感觉可以继续去感受一下这个续作带来的快乐。说到胡闹厨房，确实也是无数玩家在周末这个沙发趴的经典回忆吧。相信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应该也曾被这个胡闹厨房当中厨房里面手忙脚乱的这个协作场景折磨得又爱又恨。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这次游戏设定是有三位好友，玩家呢可以从中挑选两位开启自己的冒险，过程当中呢还可以切换角色的视角，不同人物的故事线呢还可以拼凑出整个小镇的全貌。研发团队表明呢，开发的灵感也源自比如说像七宝奇谋还有怪奇物语等等的一些经典剧集的一些敬意，同时呢也融入了像这个路易吉洋楼式的这个捉鬼氛围，就悬疑感也是直接溢出屏幕。就路易吉洋楼这个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去玩，大朋友就不太推荐了，因为它的这个玩法比较单一。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游戏还挺喜欢的，大家去感受一下就知道了。算是一个少儿友好的怪奇物语。那这一次的这个怪阵奇旅呢，也是延续一键上手的这个操作的逻辑，不让这个不擅长运动的人感受到一些压力。我觉得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入门还是非常友好的。早安喵，午安喵，晚安。所以大家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人有反应过来，它有点像是在怪阵上上演的双人成行。当年双人成行，两个人一起通关，不知道增进了多少这个男女朋友啊，或者夫妻啊，或者朋友之间的这个情谊啊。所以这一次想不想去到怪阵上再去感受一下两个人一起打配合来破解谜团的这个游戏感受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发售的节点。首先这个怪阵奇旅预计呢会在2027年的春节在这个 Steam 平台来发售，所以对于这个端游党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除此之外呢，这个 Switch 1和 Switch 2也是同步预定会在明年正式上线，但是预计会晚于这个 Steam 平台啊，在9月9号的这个任天堂的直面会上面是有正式官宣这个事情的，但是预计会稍晚于这个 PC 档。目前的 Steam 的商城页面已经上线这款游戏了，心动不如先加一个愿望清单啊，等到开放试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来收到通知。在小镇上进行的双人成行游戏，你会跟你的伙伴一起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吗？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相关资讯。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大王饶命的动画片尾曲，歌手陈乐一带来的星之火。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5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的目光放到这个手游方面。
1: 一秒
0: 最近呢，有一条联动也是引起了非常多这个玩家的热烈讨论吧，那就是《明日方舟》和这个《女神异闻录三》之间的一个联动。这一次的热度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它的联动呢推出了这个结成礼版的珊珊兔毛绒玩具，在某宝上面开售了3天就卖出了7万多单。7万多单什么概念呢？一个小体量的谷子店一年可能都卖不了这个数。而且呢，这个还只是目前我们国内的销量，因为《明日方舟》这个游戏已经拥有了非常多的海外玩家，所以在海外那边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夸张的。很多海外的网友就是有点坐不住啦，因为这个国服的联动周边性价比其实要比海外的一些谷子要高出不少啊，性价比很高，所以也是引发了一些海外玩家就是疯狂找国内代购。之前老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国外代购啊，终于有这个国内代购的这一天了，所以有很多的人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就发帖需求这个代购，而且评论区甚至开始排队了。所以这一次的鹰角也是在做周边这一块啊大显身手了。说句实话，这一次的珊珊兔能够卖成这样，跟这个结成礼的这个角色的设计也有很大的关系。玩过女神异闻录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结成礼的这个人设呢更多还是保持一种沉默寡言，自带这种忧郁气质的类型啊。这一次的长龙山呢也是把它做成了珊珊兔的样子，而且还给它加了一座标志性的这个刘海儿。所以这样的一个细节呢也是把很多玩家的这个期待值拉满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女神异闻录的玩家看到就已经二话不说下单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外网的反应啊，因为结成礼在这个女神异闻录三原作里面的这个剧情走向本来是比较偏沉重的，而这次的这个联动消息传出去之后呢，不少的画师也是自发的开始做一些原创的同人图，然后就把这个结成礼兔塑化了，就是把它画成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其实之前在他的这个粉丝圈子里面，更多的人是希望给他画成小猫的，但是这一次珊珊兔一出来，大家发现哎，画成小兔子也挺可爱的，所以这种兔兔的同人图呢也是开始大量的被产出。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明日方舟的联动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策划团队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女神异闻录的联动呢，海猫不仅是自己转发了这个古镇，官方呢还发出了这个联动的贺图，社区里有很多人调侃说这一波的珊珊兔卖爆，海猫的这个工资回收计划又一次成功了，鹰角员工辛辛苦苦赚的钱转头又花在了这个联动方的周边上面，就是鹰角赚钱鹰角花，一分不想带回家。所以这次的这个鹰角联动确实也是在谷子方面收获了非常多的这个好评。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一次的联动确实也是让不少人，这一次的联动的周边销量和社区的热度都是远超预期的，所以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呢，继续推进一些联动对于鹰角来说也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当然这些事儿还是最终要看这个版权方和鹰角的这个谈判的结果。

次的这个杰成里版的山山兔爆卖其实也反映了一个趋势啊，就是明日方舟的周边产品线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从最早的非常基础款的这个山山兔，如果大家有了解过应该知道啊，当时就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一个小兔子的形象就已经受到大家欢迎了。那后来呢，他又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干员的定制版，再到现在的这种联动款，你会发现这个鹰角在选这个动漫周边制作方的时候也是有一定自己的考量的。你看长筒山在周边的设计上，它的这个投入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在增加，虽然品控偶尔也会被吐槽吧，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上哔哩哔哩、小红书或者是抖音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长乐漫游记》，私信来告诉我你喜欢和不喜欢的一些动画、游戏、小说方面的周边，说不定就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OK，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

0: 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3: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2: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3: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2: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4: 来了，那边坐。
3: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2: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3: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2: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3: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夜干闻露行，宿秦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

0: 小路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改造出半机械的赛博小强，可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在地震、塌方等灾害现场，小型机器人和无人机常被用于搜救。然而，面对废墟中极其狭窄的缝隙，人类制造的机械往往难以施展拳脚。如今，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将体型健壮的昆虫改造为半机械搜救员，让他们深入险境，拯救生命。来自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Parasite 的半机械蟑螂。它们不仅可以在废墟中寻找被救人员，还能在关键时刻为伤者实施急救。虽然让蟑螂来治病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在争分夺秒的灾难现场，这些小家伙或许能为人类救援赢得宝贵的黄金时间。研究团队选用的是原产于昆士兰北部的巨无霸绝地蟑螂。这种蟑螂体型巨大，外壳坚硬，非常适合携带救援和医疗设备。利用这一体型优势，研究人员设计出了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配置了微型摄像头，用于实时传输废墟内部受伤者的画面，另一种则搭载了自动注射装置，能为伤员输送急救药物。最近的实验显示，研究人员遥控半机械蟑螂从起点出发，成功穿越了三个关卡，并对模拟的目标进行了注射。未来，这支由半机械昆虫组成的特殊救援队有望在5到10年内正式投入救灾现场。研究团队认为，与其建造一个功能全包的复杂机器人，不如充分利用不同昆虫的天然优势，让他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跳舞吧。
1: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2: 欢迎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荷干伯伯去游河，英国约翰·伯宁汉。干伯伯有一条船，他的家就在河边。有一天，干伯伯正要撑船去游河，两个小孩说，我们跟你去好不好？干伯伯说，
2: 好是好，只要你们不吵闹。
1: 野兔说，干伯伯，我也一起去行不行？干伯伯说，
2: 行是行，但是你不能乱蹦跳。
1: 猫说，我很想坐一回船。干伯伯说，
2: 好吧，但是你不能追兔子。
1: 狗说，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干伯伯说，
2: 可以，但是你不能招惹猫。
1: 猪说，
2: 干伯伯，我能去吗？拜托拜托。
1: 干伯伯说，
2: 来吧，但是你不能来回晃。
1: 绵羊说，
3: 还有空位让我坐吗？
1: 干伯伯说，
2: 空位有，但是你不能咩咩叫。
1: 鸡也说，
4: 我们也去行不行？
1: 干伯伯说，
2: 行是行，但是你们不能扇翅膀。
1: 牛说，
5: 能腾出个位子给我吗？
1: 干伯伯说，
2: 可以呀，只要你不乱踩东西。
1: 山羊说，
6: 干伯伯，我能加入你们吗？
1: 干伯伯说，
2: 欢迎欢迎，但是别乱踢。
1: 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刚过一会儿，山羊乱踢，牛踩东西，鸡扇翅膀，绵羊咩咩叫，猪来回的晃，狗招惹了猫，猫去追兔子，兔子乱蹦乱跳，小孩大吵大闹，船就翻了，大家都掉进水里去了。干伯伯跟山羊跟牛跟鸡跟绵羊跟猪跟狗跟猫跟兔子跟小孩一起游泳到岸边，再爬上岸，让太阳把身子晒晒干。干伯伯说，
5: 我们只好穿过这片草地走路回家了，我请你们到我家喝喝茶。
1: 干伯伯说，
2: 再见了，下次再来游河吧。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2: 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3: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
2: 一起进步吧。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

0: 来了，没变过。
1: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3: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众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
3: 来，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梁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啊，
4: 啊，
5: 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
4: 免费啊？
5: 真的
4: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5: 对，那太多了，
4: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5: 都得有，
4: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
5: 嗯，
4: 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啊，
5: 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4: 没办法，
5: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对，
5: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4: 嗯，
5: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4: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
5: 感谢您。
4: 就是、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
5: 嗯，
4: 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就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
5: 嗯，
4: 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
5: 嗯，
4: 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5: 嗯，
4: 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
5: 嗯，
4: 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5: 表达一下心意。
4: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
5: 嗯，
4: 对不对？听众太多了，
5: 嗯，
4: 什么样的病种五花，然后用着用着呢，这并发症还越来越多，
5: 嗯，
4: 所以说最终决定，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
5: 嗯，
4: 让大家伙感受到科技成果的这个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5: 是的，
4: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也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对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个回报啊。
5: 是的，听我们节目不白听吧，这么前沿的新产品免费送给大家。
4: 是的，
5: 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免费送这么前沿的东西，
4: 第一次。
5: 朋友们千万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抢这100个免费的名额。
4: 嗯，
5: 那这有便宜咱们就得上啊，就得抢啊。
4: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便宜的事儿，
1: 嗯，
0: 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效果。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曼兰大学的这个最新的，我觉得就说到这儿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吧，对吧？这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啊，真是挺打咱们国内这个中医同行的脸的。
1: 嗯，是有点啊，我们自
0: 嗯，
1: 己的中药自己没有先研发出来，
0: 哎。
1: 人家那么成功，
0: 哎，
1: 嗯，
0: 这
1: 真的有的时候挺让我们觉得，哎呀，想一想吧。
0: 挺遗憾吧，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
1: 对。
0: 咱们现在一提到中医中药，那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
1: 嗯。
0: 可是慢慢的发现了，中医中药在世界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1: 日本的汉方
0: 对吧？
1: 销售特别好。
0: 那如果说再过个10年、20年，甚至50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
1: 嗯，
0: 你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
1: 对，
0: 了啊！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
1: 啊。
0: 我有好几个以前的博士的同学。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
1: 嗯，
0: 啊，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甚至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了，他们已经把一位患有25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治愈了，
1: 嗯，
0: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33个月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血糖各方面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1: 嗯，嗯。
0: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哎，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要大要长，
1: 哦，
0: 但现在越来越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方向一定要选对，
1: 对。
0: 啊，要做第一个什么吃螃蟹的人，
1: 哦，
0: 啊，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
1: 那个高死亡率就跟三高、慢性病有关，
0: 对，
1: 特别是像说糖尿病，属于得一个病带出一堆并发症的疾病，
0: 嗯，
1: 心脑肾眼它都连着出问题，
0: 对，
1: 所以说，
0: 多复杂，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
1: 嗯。
0: 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
1: 哎呦，难怪专业的人一听就听出来，这数据是瞎编的呀！博眼球的新闻，这几天我还挺惆怅呢。
0: 但是惆怅是应该的，为什么呢？
1: 嗯，
0: 虽然说这个新闻呢，就是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有一点，这个新闻说的是对的，就是中年人，
1: 嗯，嗯。
0: 中年人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啊，要比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发病率增长速度要快很多倍。
1: 嗯，
0: 那中年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饮食太不规律了，
1: 对，
0: 还有长期的熬夜。
1: 工作压力也大。
0: 哎，压力大，好多人30多岁、40多岁，哎，血糖就开始超标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新闻上经常有说，哎呀，中年人猝死的啊特别多，是不是？
1: 嗯。
0: 哪个中年人哎突然间猝死了，好多都是我告诉你，就是血糖高出现的血栓啊造成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包括你看现在，你看新生儿为什么出生率这么低？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都跟中年人的糖尿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不是因为现在人都不想生吗？
0: 不想生，那是一拨人，但是想生生不出来的，
1: 也有，
0: 大有人在，
1: 嗯，
0: 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尤其是想生生不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造成不孕不育的情况特别的普遍，
1: 嗯，
0: 就导致现在试管婴儿啊，就出生率啊，你知道吗？咱们中国这个做试管婴儿的。在全世界，你知道排第几吗？
1: 嗯，
0: 已经排在第4位了。
1: 哇，那么靠前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治疗一定要引起大家伙的重视，包括这次竞。

0: 实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液态降糖剂，老听众朋友知道，三年前大家伙花钱，那时候咱们得到过一次。
1: 嗯，
0: 那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们足足等了三年的时间，而且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免费的赠送它呢？
1: 嗯，
0: 其实第一个就让大家伙尝试一下前沿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以往对糖尿病的认识。
1: 对，
0: 第二个叫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的吧。
1: 对呀，
0: 如果没这个底气，发放完了大家伙一试没效果，
1: 嗯，
0: 你说这不露怯了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再有一个也是真正的想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难题，
1: 嗯，
0: 就帮助大家伙来跨过这两道坎儿。
1: 这两道坎儿，其实像静时跟老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多少对糖尿病有点了解啊。
0: 嗯，
1: 我先猜猜这两道坎儿。
0: 嗯嗯，
1: 有一个难题呢，应该就是顽固性的血糖降不下来，对吧？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打电话说用了两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啊，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哎，
1: 特别顽固。
0: 对，这是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面临的第一道坎儿。
1: 嗯，
0: 顽固性血糖降不下来。别看现在咱们临床的降糖药很多呀，
1: 嗯，
0: 按照作用机理，我大概分了一下，有八大类呢。
1: 嗯，
0: 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型的，像这个格列齐特啊、格列本脲这样的药物。还有什么呢？延缓葡萄糖吸收的，
1: 嗯，
0: 像二甲双胍这类的，还有增强我们胰岛素敏感度的，像罗格列酮，都听过吧？
1: 嗯，
0: 包括我们注射类的胰岛素，看似有八大种类，但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我告诉你，依然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甚至很多人联合，咱先不说这些药物效果好不好，就算再好，你吃完了之后，你吸收不了，吸收不进去。你想想它会有作用吗？
1: 那液态降糖剂它的吸收率高吗？
0: 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一点都不浪费，
1: 嗯，
0: 甚至等于说是加倍了调理我们这个疾病的速度和效果。
1: 嗯，
0: 就通过这个新的技术，把中药里面的一些这个杂质啊、水分呢、啊、包括一些这个没有用的物质啊，甚至有毒的一些物质啊，完全给你剔除掉了。
1: 嗯，
0: 只留下最为有作用的这个药物成分，然后做一个高度的浓缩。那首先这个有效成分浓缩成一两，我告诉你是不是它这个比例它这个浓度就特别特别足了。
1: 对呀、啊、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0: 哎，
1: 那都是几百年才炼出了一颗丹，
0: 你看
1: 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呀，
0: 浓缩的是吧？
1: 对，
0: 大家伙吃过这个压缩饼干没有？
1: 吃过呀，
0: 是吧？把这个碳水脂肪蛋白质就压缩在一小块饼干里了，
1: 嗯，特别劲爆
0: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家做的最牛的一款军用的压缩饼干，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1: 啊，
0: 据说啊，吃那一小块能顶你一整天，
1: 哇，
0: 你不带饿的。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高浓缩，这种技术好。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300斤的中药浓缩成一两的产品，绝对是浓缩了这个中药材里面的精华物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有效成分，那含量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嗯，
0: 而且新技术还把它做成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叫三段式液态。
1: 这什么意思？
0: 什么叫三段式液态啊？

0: 而且从这个临床效果来看，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五天六天，更快的三天五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的一个体现。
1: 哎呦，这听着真是让我们心动，
0: 是吧？
1: 关键它会不会出现说今天吃了有效，明天吃了就没有效果，血糖也像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不稳定的情况呢？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
1: 最担心的，
0: 哎，
1: 也常见的，
0: 常见的面临的第二个难题，第二个坎儿。这个第二个难题其实也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专利的中药组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比如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
1: 嗯，
0: 他这血糖我告诉你有的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别管用两种还是三种降糖药，只要是这个降糖药吃上了之后，你看半个小时血糖下来了，
1: 嗯，
0: 但是三四个小时药劲一过立马反弹，而且比之前还高。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就说明这个药效啊在你身体当中留不住啊，不持久，
1: 嗯，
0: 进入身体立马是吧，一股脑的释放完了就没后劲儿了啊。你看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降糖降得太快，甚至有的人马上低血糖了，全身冒虚汗了，等缓过劲儿来药劲儿没了，血糖蹭就上来了。
1: 哎，
0: 是这种情况吧？
1: 是，就像我妈跟我说，说你开工资啊，别老三天乐呵，工资一到手也不留着点，
0: 哎，
1: 一股脑的全花了，你后边不就没钱了吗？
0: 哎，你这个联想很一样啊，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看你发工资啊，挺高兴，三天花没了，
1: 嗯，
0: 是吧？好多打胰岛素的人打多了也这样，
1: 嗯，
0: 药物一下子就全都释放了，血糖就迅速的下来了，然后一下就迷糊了，虚脱了，低血糖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讲过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科技啊，浓缩化的这种肽技术，它能够做到控室稳态持续的修复我们的胰岛功能。
1: 嗯，
0: 它不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谁呀？修复我们胰岛酶的细胞的。那么胰岛酶的细胞是能够自主的本能的来释放胰岛素来进行降糖。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指标忽高忽低，作用时间长久，特别的稳定，这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解决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难题。
1: 这老师，您能不能换成大白话重新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好，再简单点
1: 啊、哦，再简单点。
0: 比如说降糖药里面有控释片，
1: 嗯，
0: 像拜糖平、拜辛酮，大家伙都吃过啊，这叫控释片。为什么它贵呢？贵，大家伙也愿意吃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够控制它释放的速度，叫控释片，
1: 缓慢的。
0: 哎，控制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的释放，等于说是不能一下子把有效成分彻底的释放干净啊。
1: 对，
0: 它能够保持一个匀速的速度啊，
1: 留着点儿，
0: 一点一点释放啊，那就保持了这个药物的这个药效的持久性，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我们的指标时间长一些。
1: 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不是还有个新闻吗？医院给一个30多年的，就是有酒瘾的，
1: 嗯，
0: 是吧？肚子里有酒虫的一个患者，植入了一个叫
1: 戒酒芯片。
0: 你也看过这新闻呢？
1: 是的，现在抖音推的特别火，
0: 是吧？
1: 嗯，
0: 把这个10片的戒酒药通过这个芯片的方式放到这个有酒瘾的患者身体当中了。
1: 嗯，
0: 然后他利用的就是这种智能的控释原理，
1: 嗯，
0: 让这个戒酒药啊，它这个药物成分一点一点的释放，一点一点的释放。据说这个芯片植入进去了以后，它能够维持这个患者150天
1: 哦，
0: 效果可以这么持久。
1: 控释相当于是让药效细水长流了。
0: 对，那么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保证有效成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释放，
1: 嗯，
0: 啊，一直保持我们这个胰岛和血液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浓度，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浪费的迹象。
1: 嗯。
0: 也不会出现什么呢？突然间修复胰岛的功能过近了，导致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明白。
0: 就不会出现血糖波动的情况，这也能减少我们血糖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那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相当于什么呢？就减少了我们并发症的出现了。
1: 您说这是设想还是说真的能做到呢？
0: 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在做第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人家就刚才说的这种目的，
1: 嗯
0: 啊，有没有实现啊？人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1: 嗯，
0: 就想看一看这个液态降糖剂能不能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平替掉。
1: 对呀，
0: 他们不是药物释放不平稳吗？效果不长久吗？容易出现。

0: 短时间药物浓度过高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好了，他们就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时技术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0: 什么意外收获啊？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
1: 嗯，
0: 毕竟已经研发了80年了。
1: 是呢，
0: 80年才出的结果，
1: 都快一个世纪了
0: 啊！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1: 嗯、什么要求？
0: 就是至少得糖尿病20年以上的。
1: 哇，这老糖友啊！
0: 对，顽固性高血糖降不下来的
1: 啊。
0: 打10年以上胰岛素的，必须还得有并发症的。
1: 哎呦，
0: 啊，甚至希望是出现卧床啊、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越重越好。
1: 疑难杂症范畴的。
0: 哎
1: 哎，人家招都招轻的事，这直接上这么多病重的，
0: 嗯，
1: 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呀。
0: 那人家就是要证明嘛，
1: 嗯，
0: 啊，证明这个新的组方、新的科技对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好作用，
1: 嗯，
0: 那轻的那更不在话下，
1: 对，毛毛雨，
0: 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所有的人群他就迎刃而解了，就都可以用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17000多名的患者参与到临床当中了，给他们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肠道功能早已经衰退的非常严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1: 嗯，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0: 对，
1: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0: 没错，
1: 它就是快。
0: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2个小时抽血检验他的血液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
1: 嗯，
0: 结果发现从吃上1个小时到第7个小时、第9个小时，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都是一致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
1: 哇，那说明控制释放，
0: 对，
1: 效果持久，
0: 持久，连续9个小时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些患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1: 怎么呢？
0: 绝大多数的人用上液态降糖剂以后，1天2天都开始有排气的迹象了。
1: 嗯，
0: 症状相对比较轻的人甚至到晚上开始就是排便。
1: 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不也正常吗？算变化吗？
0: 就是你不知道啊，糖尿病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你要最怕的是什么、
1: 哦、
0: 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排便。
1: 哦，便秘。
0: 便秘。那么排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是得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排便是头等的大事儿。
1: 嗯，
0: 一旦再加上他卧床了，肠道蠕动慢了，是不是排便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特别矛盾的事儿，你像二甲双胍，
1: 嗯，
0: 这个格列比嗪片，
1: 嗯，
0: 这些降糖药，它是主要是通过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这个不停的压榨我们的胰岛功能，然后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的嘛。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的肠道蠕动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就肠道不干活了，这个动不起来了，那你排便是不是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嗯，
0: 但你血糖高吧，你还真就得吃这样的降糖药，我们传统的方式。
1: 嗯，
0: 但你吃了这种降糖药吧，你就更加的不会排便了。
1: 嗯，
0: 更加的便秘了。甚至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药用着用着到最后都出现肠梗阻了
1: 啊。
0: 那你要不吃这个降糖药吧，你血糖还高，那你是不是矛盾，吃还是不吃？
1: 对，这太难选了。
0: 对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所以说好多人啊，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个血糖，很多人来到医院治疗这个血糖的时候先降糖，
1: 嗯，
0: 降完了以后这个用不了几天又回到医院来，
1: 嗯，
0: 治什么？治便秘。
1: 哎呦，没完没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排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尤其是10年20年的老糖友、
1: 嗯、
0: 很多高血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排便便秘 在这个卫生间里头使劲的这个。

0: 排便，最后造成这个突发性脑出血的，
1: 嗯，
0: 突发心梗的，你说多吓人？
1: 是呢，
0: 是吧？当时就参与这个临床的就有一位患者，
1: 嗯，
0: 高血糖20年，伴随着排便困难15年，
1: 嗯，
0: 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肠梗阻的迹象，有一段结肠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血糖不达标，这个坏死的结肠他做不了手术，
1: 嗯，
0: 每天只能靠打点滴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哎呦硬邦邦的，胀的呀都像怀孕4-5个月似的，脸色啊都是黑漆漆的。
1: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1: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0: 可不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这个浓缩液嘛。
1: 嗯。
0: 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
1: 嗯、
0: 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聚集了大量的坏死的细胞啊？
1: 嗯，
0: 比如说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呢、食物残渣等等。
1: 嗯，
0: 那慢慢的把肠道的供血供氧，是不是这个通路都会堵死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肠道平滑肌血氧供应不够，蠕动就越来越慢。
1: 嗯，
0: 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嗯，
0: 那排便更排不出去了。但是这个三段肽这种结构的液态降糖剂。我讲过它是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是的，
0: 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随着全身的游走最终奔向哪儿？奔向我们的胰岛吧，
1: 对，
0: 定向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吧。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跟这个小旋风似的，谁挡着它它给谁摆平了。
1: 嗯，
0: 能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的聚集，糖的结晶，让它不能够在这个肠道当中聚集成废物，堵死这个通道。
1: 嗯，
0: 啊，等于说把这个肠道的供血供氧，哎，这意外收获还给打通了。
1: 嗯，
0: 恢复了我们肠道的平滑肌蠕动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常年排便困难的人，哎，当天晚上排气了，甚至到了第3天开始排便了。
1: 哎，这不仅降糖了，还把糖友们最愁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0: 你看。
1: 要不他们怎么这边降糖那边还得吃着说常年促进排便的药呢？
0: 是啊，
1: 其实真挺折腾的。
0: 他矛盾呢，
1: 他矛盾，
0: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嗯、
0: 捎带手的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的更多的数据的支持，确实啊证明了能够有效的解决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便秘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腹泻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便秘腹泻交替，
1: 肠道紊乱。
0: 对，那你这些肠道的问题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哎捎带脚就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肠梗阻、
1: 嗯、
0: 是吧，血糖高就不能做这个手术的，最后是吧人家就不用做这个手术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还是好事儿的，要不然的话这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啊、他是憋没的呀，有可能 啊是不是？因为粪便在我们人体当中肠道当中反复的吸收，反复的吸收，最后吸收的都是毒素、啊、
1: 都是毒，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临床实验结束之后，人家把多年的这个粪便排出来之后，肠道畅通了，一通到底、
1: 嗯、
0: 啊，什么这个排便困难，什么肠梗阻，哎，都没问题了，也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人家曼兰大学临床实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包括啊咱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隔了3年这一次甚至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问问老听众朋友、嗯、人家之前3年前用过的是不是？
1: 嗯，
0: 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静时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而且这3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我们把这个配方拿到国内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我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所以说

0: 找到咱们国内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代加工的这种企业，然后按照我们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来进行转产，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
1: 嗯，
0: 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
1: 哇！
0: 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直接的标注，苦瓜多肽。这三年也是为了把这个新专利中药组方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我们想尽了太多的办法，降低成本，我们就能多发点，
1: 嗯，
0: 是不是？那么多发点的，就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前科技降糖的效果，
1: 嗯，
0: 改变大家伙对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的误区和无奈的现状。
1: 是呢，这老师您真的是动真格的了，真为我们大家免费送
0: 当
1: 啊！
0: 然了，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降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
1: 对，
0: 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吧，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十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1: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专利好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这个是3年前发过那个降糖剂吗？
0: 哦，问这个问题啊。
4: 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0: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4: 是。
0: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是3年前发放的那个啊，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啊，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 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

0: 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1: 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儿。
0: 哦，
1: 我3年前就用过嘛。
0: 3年前都用过了，好。
1: 对，但是当时留少了，就用了1年。
0: 哎呦，你看看。
1: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0: 买不着了，嗯。
1: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0: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1: 这么说吧，哈，要是没有这个降糖机，哈，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0: 哦，
1: 降糖机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0: 哎呦，
1: 餐后2小时14、15个。
0: 哎呦，太高了。
1: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勉强吧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0: 哦，
1: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0: 哦，
1: 那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0: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的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了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呐、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呐，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1: 嗯，
0: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儿，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1: 那个梁老师
0: 啊，
1: 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0: 对，
1: 要不脑血栓吧都容易二犯。
0: 对，
1: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就这个脑袋呀一直迷迷瞪瞪的，它也不清亮
0: 啊，
1: 头还晕，
0: 头晕，
1: 那记忆力还不好。
0: 哦，
1: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0: 是啊，
1: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
0: 啊，
1: 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0: 哦，
1: 完人吧精神头足了，
0: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
1: 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也控制的不好。
0: 那他这俩回事儿啊，他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
1: 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是一个新专利，
0: 哎，
1: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0: 对，
1: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1年的。
0: 哦，用了1年的。那你这1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1: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0: 一定是啊。
1: 以前吧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那血糖吧降得太快了。
0: 哦，
1: 就断崖似的这么下来了。
0: 哦，
1: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0: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1: 差点没晕过去。
0: 哎呀，
1: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这兜里头就揣糖。
0: 哦，
1: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我赶紧吧吃糖自救
0: 啊。有经验了都啊。
1: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还弹回来，
0: 还高了，你看是吧？
1: 对，但是吧吃上这个降糖剂，我这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0: 你看是不是？
1: 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0: 好，
1: 现在2年没吃了
0: 啊，
1: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点多。
0: 呵，
1: 餐后2小时8点多，
0: 这不挺好吗？
1: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0: 哦，
1: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0: 好，
1: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0: 这不挺好？你看，
1: 那我对门那个里。

0: 女儿她也是糖尿病，
1: 嗯，
0: 她比我吧好得的脑血栓，
1: 嗯，
0: 那现在都二犯了，
1: 呵，哎呀，都二犯了，
0: 不还啥事儿没有呢？
1: 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因为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啊，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来管。那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恢复我们人体的智能的调节这个血糖的能力了。不会说一下子啊把这个有效成分释放出去，这血糖一下就低了。
0: 嗯，
1: 但不会有那种情况，是我们自主调节、智能调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每分每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而我们的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0: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1: 啊、
0: 就开始冒虚汗，
1: 没有，
0: 完了身体发虚的情况。
1: 你看，
0: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1: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蹭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0: 啊。这么回事儿
1: 啊，
0: 反正这道理吧我是不懂，但我是啥呢，我感觉到好效果了。
1: 那就比啥都强是吧？嗯，
0: 对，你说我正愁的没地方买呢，
1: 嗯，
0: 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
1: 哎，
0: 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啊。
1: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厂位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
0: 嗯、
1: 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0: 好？
1: 好、哎、
0: 那再见了梁老师、
1: 啊、再见、
0: 嗯、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
2: 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梁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10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个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明两天，活动参与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啊，
3: 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吗？
6: 对啊，
3: 说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产品，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6: 没错呀。
3: 什么惊喜呢？快揭秘吧，朋友们都等了一天了。
6: 嗯，好啊。其实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就是昨天提到了要给大家伙惊喜，这一天大家伙听好了，绝对不是让大家伙白等的。
3: 嗯，
6: 什么惊喜？我现在宣布啊，嗯，我要把马里兰大学历经80年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咱们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产品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送给大家。
3: 免费？
6: 免费。
3: 免费是不花钱的意思，对不对？
6: 对啊，那你花钱还叫啥免费啊？
3: 真的。
6: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试骡子试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3: 嗯嗯。
6: 但是，
3: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就怕这个转折
6: 啊，
3: 不能是有条件，不能是又得花钱吧。
6: 对，但是可但是啊，这不是让大家伙花钱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免费给大家伙液态降糖剂。
3: 嗯，
6: 绝对没有套路。
3: 嗯嗯
6: 啊，说不花钱一定是不花钱的，
3: 就是免费的。
6: 但是啊，我说这个但是是啥呢，咱们也得考虑到人家成本的问题。
3: 嗯，
6: 你不能无止境的使劲的发放，那人家不就破产了吗？
3: 嗯，
6: 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个城市。

0: 时了，
1: 嗯，
0: 在播咱们这个节目。那你算算得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对，那太多了，
0: 几十万，
1: 嗯，
0: 甚至上百万
1: 都得有，
0: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啊，
1: 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0: 没办法，
1: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
1: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0: 嗯，
1: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0: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
1: 感谢您。
0: 就是、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
1: 嗯，
0: 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
1: 嗯，
0: 就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
1: 嗯，
0: 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0: 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
1: 嗯，
0: 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儿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1: 表达一下心意。
0: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
1: 嗯，
0: 对不对？听众太多了，
1: 嗯，
0: 什么样的病种，五花八门的。
1: 对，
0: 我们专家组这个成员呢，也是考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觉得糖尿病的这个病种人群是最大的吧，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这个降糖的道路上往往都还是用一些传统的老办法，
1: 那没办法呀，
0: 是吧？什么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往往这些方法呢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然后用着用着呢这并发症还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说最终决定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
1: 嗯，
0: 让大家伙感受到科技成果的这个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也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对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个回报啊。
1: 是的，听我们节目不白听吧，这么前沿的新产品免费送给大家。
0: 是的，
1: 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免费送这么前沿的东西，
0: 第一次，
1: 朋友们千万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抢这100个免费的名额。
0: 嗯，
1: 那这有便宜咱们就得上啊，就得抢啊。
0: 对，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便宜的事儿，
1: 嗯，
0: 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效果。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最新的科研产品液态降糖剂，
1: 嗯，
0: 那人家是研发了80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第一个啊，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
1: 西医的中药组方，
0: 就说白了，人家是西医嘛，
1: 嗯，
0: 人家西医把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的中药组方，人家更深层次的进行研究，人家还给研究明白了，
1: 嗯，
0: 我觉得就说到这儿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吧，对吧？这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啊，真是挺打咱们国内这个中医同行的脸的。
1: 嗯，是有点啊，我们自己的中药、
0: 嗯、
1: 自己没有先研发出来，
0: 哎，
1: 人家那么成功，
0: 哎，
1: 嗯，真的有的时候挺让我们觉得，哎呀，想一想吧，
0: 挺遗憾吧，
1: 是
0: 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
1: 对，
0: 咱们现在一提到中医中药，那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
1: 嗯，
0: 可是慢慢的发现了。中医中药在世界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1: 日本的汉方
0: 对吧，
1: 销售特别好。
0: 那如果说再过个10年20年甚至50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
1: 嗯，
0: 你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了。
1: 对
0: 啊， 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

0: 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
1: 啊，
0: 我有好几个以前的博士的同学，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
1: 嗯，
0: 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
1: 嗯，
0: 啊，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同样是糖尿病治疗的新方向。
1: 嗯，
0: 以前我知道，但是我没敢说。但是最近为什么我们敢说了呢？最近新闻已经官宣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们这个科研团队你知道在做什么吗？
1: 嗯，
0: 利用人体的干细胞来注射到我们的体内自体再生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移植技术。
1: 哦，
0: 那就等于说是治疗咱们糖尿病的病根了。
1: 嗯，
0: 甚至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了，他们已经把一位患有25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治愈了。
1: 嗯，
0: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33个月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各方面指标完全正常。这个新闻已经官宣了，已经报道了，网上都有，咱们大家伙感兴趣可以查一查看一看。
1: 哇，自体再生胰岛移植，
0: 对，
1: 等于是做手术来移植再生的胰岛。
0: 对，
1: 这个跟您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再生恢复80%的胰岛细胞的作用还挺像。
0: 挺像吧，
1: 一个做手术的方法，
0: 哎，
1: 一个口服的方法，
0: 你看看异曲同工，
1: 是呢，
0: 是吧？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再生医学将来是一个趋势。
1: 嗯，
0: 就是再生我们的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1: 对，
0: 你像现在咱们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比如说降糖药，
1: 嗯，
0: 它是靠药物来不停的压榨和刺激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等于说是在干嘛，在不停的耗损我们的胰岛的功能。
1: 嗯，
0: 你看得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我们的胰岛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1: 对，
0: 那你靠药物不停的压榨它刺激它，是不等于说加速它的枯竭和衰亡了？
1: 对，
0: 叫鞭打病牛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看在用降糖药的时候刚开始吃一种药还挺管用的，可是过几年发现不行了，你得加量了，
1: 嗯，
0: 甚至呢你得联合用药了，3种4种的降糖药一起来控糖了，结果慢慢的同样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胰岛的功能被你压榨的已经最后一滴水你都给挤榨出来了，我们彻底的胰岛的功能越来越衰亡了。
1: 是呢，其实吃药真不行，
0: 是吧？
1: 好多朋友都反映说，我想打胰岛素以为能挺好，但是也那样。
0: 打胰岛素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说它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1: 嗯，
0: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
1: 嗯，
0: 啊，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的少了，不干活了吗？那好了，咱们给他找个外源，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的胰岛来干活。但是啊，你记住静石，我们人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的组织器官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叫用进废
1: 退。废
0: 退，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耳垂，
1: 嗯，
0: 我告诉你，中国古代人的耳垂普遍比我们现代人大，
1: 那现在怎么越来越小？
0: 因为没功能了，用进废，
1: 啥用？
0: 对，用进废退了。
1: 嗯，
0: 然后据这个历史考证，我们的阑尾，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
1: 大，
0: 要大要长、
1: 哦、
0: 但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们还大胆的这个预估了一下，可能未来的50年之后小孩再出生可能都没有这个阑尾了。
1: 哦，
0: 为什么？用进废退，
1: 嗯，
0: 他没用了他就退化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的胰岛啊，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光是靠这个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降糖的话，那你想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的它会怎么样？
1: 退化呀，
0: 它也不干活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胰岛变得越来越懒散，最后彻底的完全就躺平了，不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凡是打过胰岛素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这个明显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好多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打上胰岛素了，那他就得打。

0: 一辈子。
1: 嗯，
0: 你打上了，这胰岛素就撤不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特别的依赖。
0: 你看看，
1: 就像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得让孩子自己锻炼洗衣服、做饭、做家务。
0: 嗯、对，
1: 你不能总帮他吧？你带来带去的孩子啥也不会，这不就是养了一个废柴吗？
0: 对呀、啊，
1: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你不让孩子锻炼的话，你看有人替他干活、
1: 嗯、
0: 你看他永远
1: 不来干，什么都不会，
0: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啊，没有不会做家务的，没有不会做饭的、
1: 嗯、
0: 但是但凡有一个人坐上，你记住啊，这
1: 一直做吧，
0: 对，他就改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
1: 嗯，
0: 那么在创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们一直在找一些新的前沿的更好的更高端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再生胰岛我刚才讲了，就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趋势。那马里兰大学是吧，液态降糖剂开了个先河嘛。
1: 嗯，
0: 是不是？人家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恢复我们自身分泌胰岛素这种功能的，人家等于说是遥遥领先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吗？咱们国内我那几个同学已经研究了这个五六年的时间了，自体再生这个胰岛移植手术，就是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这不马上也跟进了吗？
1: 嗯，
0: 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方向一定要选对。
1: 对
0: 啊，要做第一个什么吃螃蟹的人、
1: 哦、
0: 啊。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只有新闻报道，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还处于临床的实验阶段。再一个，它和这个口服的液态降糖剂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得做手术。
1: 嗯
0: 啊，一提到手术，那肯定对患者身体就有这个限制和要求，
1: 但关键它有风险，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0: 它不适合所有人、
1: 嗯、
0: 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人家马里兰大学同样是再生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人家是口服的液态降糖剂，那适用范围就特别广了。
1: 嗯，
0: 口服的呀，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使用。
1: 对呢，关键是现在呀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全球购把这么前沿的产品免费的让大家试用，不花一分钱就能体验到新科技带来的效果。
0: 对，
1: 关键是少一点
0: 啊，
1: 每个地区100个名额，就看谁能抢到谁是这个幸运者了。
0: 嗯，
1: 反正呢咱们啊这个赠送也没有什么限制，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尤其是80后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想一想
0: 啊，
1: 因为呢压力也比较大。梁老师，不知道你在朋友圈看没看到这个截图啊？
0: 啊，
1: 说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0: 啊，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1: 嗯。
0: 我看到这个截屏了，还好多人给我转发这个事儿呢。
1: 对，我跟你说说呀。
0: 啊，
1: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说，截止到2024年末，
0: 嗯。
1: 80后的死亡率突破了5.2%，
0: 哎呦，
1: 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80后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去世了，
0: 是吗？
1: 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70后了，
0: 嗯，
1: 就这个高死亡率就跟三高、慢性病有关，
0: 对，
1: 特别是像说糖尿病，属于得一个病带出一堆并发症的疾病，
0: 嗯，
1: 心脑肾眼它都连着出问题，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80后的朋友们、同胞们，
0: 嗯，
1: 我们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得重视。
0: 但是静时啊，我得说一下这个信息的来源啊，
1: 嗯，
0: 就你说的这个大家伙疯狂转发的这个信息啊，
1: 嗯，
0: 现在已经辟谣了
1: 啊，辟谣假的，
0: 辟谣了，对，就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得大家伙的眼球啊，胡编乱造的。
1: Oh.
0: 啊，因为这里边你就是仔细看这个新闻呢，这里面有几个硬伤。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2020年，
1: 嗯，
0: 他怎么得出来2024年末的人口数据的结论嘛？2024年的这个数据现在还没有呢，第八次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
1: 嗯，
0: 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1: 哎呦，难怪专业的人一听就听出来，这数据是瞎编的呀。
0: 啊，
1: 博眼球的新闻这几天我还挺惆怅呢。
0: 啊，但是

0: 惆怅是应该的，为什么呢？虽然说这个新闻呢，就是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有一点，这个新闻说的是对的，
1: 嗯，
0: 就是中年人，
1: 嗯，
0: 中年人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啊，要比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发病率增长速度要快很多倍，
1: 嗯，
0: 那中年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饮食太不规律了，
1: 对。
0: 还有长期的熬夜，
1: 工作压力也大，
0: 哎，压力大，好多人30多岁40多岁，哎，血糖就开始超标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新闻上经常有说，哎呀，中年人猝死的啊特别多，是不是、啊
1: 嗯、
0: 哪个中年人哎突然间猝死了，好多都是我告诉你，就是血糖高出现的血栓啊造成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包括你看现在你看新生儿为什么出生率这么低，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都跟中年人的糖尿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不是因为现在人都不想生吗？
0: 不想生那是一波人，但是想生生不出来的
1: 也有，
0: 大有人在。
1: 嗯，
0: 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尤其是想生生不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造成不孕不育的情况特别的普遍。
1: 嗯，
0: 就导致现在试管婴儿啊就出生率啊，你知道吗，咱们中国这个做试管婴儿的在全世界你知道排第几吗？
1: 嗯，
0: 已经排在第四位了。
1: 哇，那么靠前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治疗一定要引起大家伙的重视。包括这次进食，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液态降糖剂，老听众朋友知道3年前大家伙花钱，那时候咱们得到过一次。
1: 嗯，
0: 那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们足足等了3年的时间，而且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免费的赠送它呢？
1: 嗯，
0: 其实第一个就让大家伙尝试一下前沿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以往对糖尿病的认识。
1: 对，
0: 第二个叫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的吧。
1: 对呀，
0: 如果没这个底气发放完了大家伙一试没效果，
1: 嗯，
0: 你说这不漏怯了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再有一个也是真正的想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难题，
1: 嗯，
0: 就帮助大家伙来跨过这两道坎儿。
1: 这两道坎儿其实像进食跟老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多少对糖尿病有点了解啊。
0: 嗯，
1: 我先猜猜这两道坎儿。
0: 嗯嗯，
1: 有一个难题呢应该就是顽固性的血糖降不下来，对吧？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打电话说用了2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啊，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哎，
1: 特别顽固。
0: 对，这是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面临的第一道坎儿。
1: 嗯，
0: 顽固性血糖降不下来。别看现在咱们临床的降糖药很多呀，
1: 嗯，
0: 按照作用机理我大概分了一下有8大类呢。
1: 嗯，
0: 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型的，像这个格列齐特啊格列本脲这样的药物，还有什么呢，延缓葡萄糖吸收的，
1: 嗯，
0: 像二甲双胍这类的，还有增强我们胰岛素敏感度的，像罗格列酮，都听过吧，
1: 嗯，
0: 包括我们注射类的胰岛素，看似有8大种类，但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我告诉你依然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甚至很多人联合好几种这个药物来使用了，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是，
0: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别看我们现在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作用机理有8大类，但是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作用的，病根儿它就没治到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降糖药，我们人体的吸收率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差。
1: 嗯，
0: 咱先不说这些药物效果好不好，就算再好，你吃完了之后你吸收不了，吸收不进去。你想想它会有作用吗？
1: 那液态降糖剂它的吸收率高吗？
0: 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1: 啊！
0: 这也是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特点
1: 啊！
0: 液态降糖剂它采用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为前沿的一个新的科学技术，
1: 嗯，
0: 叫浓缩化肽技术。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它通过这种技术啊，它能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
0: 你看看
1: 那会不会有点浪费？
0: 浪费。其实从这个节约成本来看，
1: 嗯，
0: 啊，确实属于。

0: 浪费了，
1: 啊，
0: 是吧？三百斤中药材得卖多少钱呢？
1: 嗯，
0: 你现在一两，你再贵，你也卖不过三百斤的中药材。但是啊，我们科研界啊，从来不考虑成本，我们只考虑效果。
1: 效果，
0: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它一点都不浪费，
1: 嗯，
0: 甚至等于说是加倍了调理我们这个疾病的速度和效果。
1: 嗯，
0: 就通过这个新的技术，把中药里面的一些这个杂质啊、水分呢，包括一些这个没有用的物质啊，甚至有毒的一些物质啊，完全给你剔除掉了，
1: 嗯，
0: 只留下最为有作用的这个药物成分，然后做一个高度的浓缩。那首先这个有效成分浓缩成一两，我告诉你，是不是它这个比例，它这个浓度就特别特别足了。
1: 对呀，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0: 哎，
1: 那都是几百年才炼出了一颗丹，
0: 你看，
1: 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呀。
0: 浓缩的是吧？
1: 对。
0: 大家伙吃过这个压缩饼干没有？
1: 吃过呀。
0: 是吧？把这个碳水、脂肪、蛋白质就压缩在一小块饼干里了。
1: 嗯，特别劲爆。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家做的最牛的一款军用的压缩饼干，你知道有多厉害吗？据说啊，吃那一小块能顶你一整天，你不带
1: 哇，
0: 饿的。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高浓缩，这种技术好。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300斤的中药浓缩成一两的产品，绝对是浓缩了这个中药材里面的精华物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有效成分那含量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嗯，
0: 而且新技术还把它做成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叫三段式液态。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叫三段式液态啊？我简单的说吧，就是肽链啊，它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最小的单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做成肽的形式是非常好吸收的，但是这个肽呀是由几个氨基酸链合成的，
1: 嗯，
0: 有几条它就叫几肽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听到过二肽、
1: 三肽，
0: 三肽，
1: 嗯，
0: 以此类推，还有多肽的，
1: 对，
0: 多肽就是说这个氨基酸链太多了叫多肽，但是这些肽链里，记住了，三肽的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嗯，
0: 是其他多肽链或者是二肽链产品的吸收率能达到高出多少？你知道吗？4到15倍。
1: 哇，那么多呢，差着。
0: 对呀，你看看，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个三肽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那么好呢？
1: 嗯，
0: 我们在研究肽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三肽啊，它正好组成了一个三螺旋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螺旋的结构，使得肽的这个活性更加的稳定。它吸收的速度有多快啊？我们研究发现，跟我们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啊，吸收率接近100%，
1: 嗯，
0: 接近百分之百。
1: 这已经是超高了
0: 啊，
1: 吧？
0: 而且它分子量还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消化系统的消化，只要接触到我们的人体，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黏膜。就被我们主动的吸收了，
1: 嗯，
0: 再有，我刚才说了，它的活性，啊，是特别稳定的。这个肽呀，一定要有生命活性，没有生命活性，它就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三肽的螺旋结构，活性特别稳定，进入到我们血管当中，它不会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最后在哪儿聚集，你知道吗？就在我们的胰岛上来进行聚集。这就起到了一个定向再生我们胰岛细胞的作用，
1: 这样很好啊，它不会加重肝肾啊、肠胃的负担呀。
0: 对呀，不会有任何的肝肾的一些这个毒副作用，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也没有这个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而且它分子量小，吸收的过程还不需要咱们消耗人体的能量。咱们经常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为啥呀？因为东西是好东西，得靠你自身的能量先把它消化掉，那就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了。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种三肽链的三螺旋的结构，它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过多的能量，优先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说特别适合糖尿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因为糖尿病这个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是不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弱了？
1: 对，
0: 啊，营养吸收不良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还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都得手术的、卧床的、体弱多病的，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也正是因为液态降糖剂的这种三肽的三螺旋的结构， 它能够做到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结合。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提升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再有一个等于说定向的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和康复了。而且从这个临床效果来看，我告诉你啊，很。

0: 的难题其实也是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这个新专利的中药组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比如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
1: 嗯，
0: 他的血糖我告诉你有的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别管用两种还是三种降糖药，只要是这个降糖药吃上了之后，你看半个小时血糖下来了，
1: 嗯，
0: 但是三四个小时药劲一过立马反弹，而且比之前还高。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就说明这个药效啊在你身体当中留不住啊，不持久，
1: 嗯，
0: 进入身体立马是吧，一股脑的释放完了就没后劲了啊。你看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降糖降得太快，甚至有的人马上低血糖了，全身冒虚汗了，等缓过劲儿来，药劲儿没了，血糖蹭就上来了。
1: 哎，
0: 是这种情况吧？
1: 是，就像我妈跟我说，说你开工资啊，别老三天乐呵，工资一到手也不留着点，
0: 哎，
1: 一股脑的全花了，你后边不就没钱了吗？
0: 哎，你这个联想很一样啊，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看你发工资啊，挺高兴，三天花没了，
1: 嗯，
0: 是吧？好多打胰岛素的人打多了也这样，
1: 嗯，
0: 药物一下子就全都释放了，血糖就迅速的下来了。然后一下就迷糊了，虚脱了，低血糖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讲过，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科技啊，浓缩化的这种肽技术，它能够做到控室稳态持续的修复我们的胰岛功能。
1: 嗯。
0: 它不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谁呀？修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的。那么胰岛白的细胞是能够自主的、本能的来释放胰岛素来进行降糖，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指标忽高忽低，作用时间长久，特别的稳定，这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解决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难题。
1: 这老师，您能不能换成大白话重新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好，再简单点
1: 啊，再简单点。
0: 比如说降糖药里面有控制片，
1: 嗯，
0: 像拜糖平、拜辛酮，大家伙都吃过啊，这叫控制片。为什么它贵呢？贵大家伙也愿意吃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够控制它释放的速度，叫控制片，
1: 缓慢的，
0: 哎，控制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的释放，等于说是不能一下子把有效成分彻底的释放干净啊，
1: 对，
0: 它能够保持一个匀速的速度啊，
1: 留着点，
0: 一点一点释放啊，那就保持了这个药物的这个药效的持久性，嗯，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我们的指标时间长一些，
1: 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不是还有个新闻吗？医院给一个30多年的，就是有酒瘾的，
1: 嗯，
0: 是吧？肚子里有酒虫的一个患者，植入了一个叫
1: 戒酒芯片。
0: 你也看过这新闻呢？
1: 是的，现在抖音推的特别火，
0: 是吧？
1: 嗯，
0: 把这个10片的戒酒药通过这个芯片的方式放到这个有酒瘾的患者身体当中了。
1: 嗯，
0: 然后他利用的就是这种智能的控制原理，
1: 嗯，
0: 让这个戒酒药啊，它这个药物成分一点一点的释放，一点一点的释放。据说这个芯片植入进去了以后，它能够维持这个患者150天，
1: 哦，
0: 效果可以这么持久。
1: 控制相当于是让药效细水长流了。
0: 对，那么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保证有效成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释放，
1: 嗯，
0: 啊，一直保持我们这个胰岛和血液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浓度，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浪费的迹象，
1: 嗯。
0: 也不会出现什么呢？突然间修复胰岛的功能过近了，导致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明白？
0: 就不会出现血糖波动的情况，这也能减少我们血糖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那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相当于什么呢？就减少了我们并发症的出现了。
1: 您说这是设想还是说真的能做到呢？
0: 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在做第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人家就刚才说的这种目的，
1: 嗯，
0: 啊，有没有实现啊？人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1: 嗯，
0: 就想看一看这个液态降糖剂能不能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平替掉。
1: 对呀，
0: 他们不是药物释放不平稳吗？效果不长久吗？容易出现短时间药物浓度过高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好了，他们就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技术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0: 什么意外收获
1: 啊？
0: 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
1: 嗯，
0: 毕竟已经研发了

0: 80年了，
1: 是呢，
0: 80年才出的结果，
1: 都快一个世纪了
0: 啊！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1: 嗯、什么要求？
0: 就是至少得糖尿病20年以上的。
1: 哇，这老糖友啊！
0: 对，顽固性高血糖降不下来的
1: 啊，
0: 打10年以上胰岛素的，必须还得有并发症的。
1: 哎呦！
0: 啊，甚至希望是出现卧床啊、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越重越好。
1: 疑难杂症范畴的，
0: 哎
1: 哎，人家招都招轻的事，这直接上这么多病重的，
0: 嗯，
1: 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呀。
0: 那人家就是要证明嘛，
1: 嗯，
0: 啊，证明这个新的组方、新的科技对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好作用，
1: 嗯，
0: 那轻的那更不在话下，
1: 对，毛毛雨，
0: 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所有的人群他就迎刃而解了，就都可以用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17000多名的患者参与到临床当中了，给他们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肠道功能早已经衰退的非常严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1: 嗯，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0: 对，
1: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0: 没错，
1: 它就是快。
0: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2个小时抽血检验他的血液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
1: 嗯，
0: 结果发现从吃上1个小时到第7个小时、第9个小时，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都是一致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
1: 哇，那说明控制释放，
0: 对，
1: 效果持久，
0: 持久，连续9个小时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些患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1: 怎么呢？
0: 绝大多数的人用上液态降糖剂以后，1天2天都开始有排气的迹象了。
1: 嗯，
0: 症状相对比较轻的人，甚至到晚上开始就是排便。
1: 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不也正常吗？算变化吗？
0: 就是你不知道啊，糖尿病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你要最怕的是什么？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排便。
1: 哦，便秘，
0: 便秘。那么排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是得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排便是头等的大事儿。
1: 嗯，
0: 一旦再加上他卧床了，肠道蠕动慢了，是不是排便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特别矛盾的事儿，你像二甲双胍，
1: 嗯，
0: 这个格列比嗪片，
1: 嗯，
0: 这些降糖药，它是主要是通过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这个不停的压榨我们的胰岛功能，然后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的嘛。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的肠道蠕动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就肠道不干活了，这个动不起来了，那你排便是不是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嗯，
0: 但你血糖高吧，你还真就得吃这样的降糖药，我们传统的方式。
1: 嗯，
0: 但你吃了这种降糖药吧，你就更加的不会排便了。
1: 嗯，
0: 更加的便秘了。甚至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药用着用着到最后都出现肠梗阻了
1: 啊！
0: 那你要不吃这个降糖药吧，你血糖还高，那你是不是矛盾，吃还是不吃？
1: 对，这太难选了。
0: 对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所以说好多人啊，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个血糖，很多人来到医院治疗这个血糖的时候先降糖，
1: 嗯，
0: 降完了以后这个用不了几天又回到医院来，
1: 嗯，
0: 治什么？治便秘。
1: 哎呦，没完没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排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尤其是10年20年的老糖友、
1: 嗯、
0: 很多高血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排便便秘，在这个卫生间里头使劲的这个排便，最后造成这个突发性脑出血的，
1: 嗯，
0: 突发心梗的，你说多吓人。
1: 是呢，
0: 是吧？当时就参与这个临床的就有一位患者，
1: 嗯，
0: 高血糖20年，伴随着排便困难15年，
1: 嗯，
0: 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肠梗阻的迹象，有一段结肠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血糖不达标，这个坏死的结肠他做不了手术。
1: 嗯，
0: 每天只能靠打点滴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哎呦硬邦。

0: 方的，就胀的呀，都像怀孕四五个月似的，脸色啊都是黑漆漆的。
1: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1: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0: 可不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这个浓缩液嘛，
1: 嗯，
0: 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
1: 嗯、
0: 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聚集了大量的坏死的细胞啊？
1: 嗯，
0: 比如说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呢、食物残渣等等。
1: 嗯，
0: 那慢慢的把肠道的供血供氧，是不是这个通路都会堵死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肠道平滑肌血氧供应不够，蠕动就越来越慢，
1: 嗯，
0: 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嗯，
0: 那排便更排不出去了。但是这个三段肽这种结构的液态降糖剂，我讲过它是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是的，
0: 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随着全身的游走，最终奔向哪儿？奔向我们的胰岛吧，
1: 对，
0: 定向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吧。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跟这个小旋风似的，谁挡着他，他给谁摆平了。
1: 嗯，
0: 能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的聚集、糖的结晶，让它不能够在这个肠道当中聚集成废物，堵死这个通道。
1: 嗯，
0: 啊，等于说把这个肠道的供血供氧，哎，这意外收获还给打通了。
1: 嗯，
0: 恢复了我们肠道的平滑肌蠕动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常年排便困难的人，哎，当天晚上排气了，甚至到了第三天开始排便了。
1: 哎，这不仅降糖了，还把糖友们最愁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0: 你看，
1: 要不他们怎么这边降糖，那边还得吃着说常年促进排便的药呢？
0: 是啊，
1: 其实真挺折腾的。
0: 他矛盾呢？
1: 他矛盾，
0: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嗯，
0: 捎带手的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的更多的数据的支持，确实啊证明了能够有效的解决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便秘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腹泻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便秘腹泻交替，
1: 肠道紊乱。
0: 对，那你这些肠道的问题，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哎，捎带脚就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肠梗阻，
1: 嗯，
0: 是吧？血糖高就不能做这个手术的，最后是吧？人家就不用做这个手术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还是好事儿的。要不然的话，这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啊，他是憋没的呀，有可能啊，是不是？因为粪便在我们人体当中、肠道当中反复的吸收、反复的吸收，最后吸收的都是毒素，
1: 都是毒，
0: 对不对、嗯？然后在这个临床实验结束之后，人家把多年的这个粪便排出来之后，肠道畅通了，一通到底、
1: 嗯、
0: 啊，什么这个排便困难，什么肠梗阻，哎，都没问题了。也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临床实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包括啊，咱们健康捐救购3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隔了3年这次甚至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问问老听众朋友，人家之前3年前用过的，是不是？
1: 嗯，
0: 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静时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而且这3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我们把这个配方拿到国内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我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所以说找到咱们国内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代加工的这种企业，然后按照我们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来进行转产，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
1: 嗯，
0: 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
1: 哇，
0: 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
1: 嗯，
0: 这个就是 我们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直接的标注。

0: 八堕胎。这三年也是为了把这个新专利中药组方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我们想尽了太多的办法，降低成本我们就能多发点，
1: 嗯，
0: 是不是？那么多发点的就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前科技降糖的效果，
1: 嗯，
0: 改变大家伙对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的误区和无奈的现状。
1: 是呢，这老师您真的是动真格的了，真为我们大家免费送啊。
0: 当然了，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降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
1: 对，
0: 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
1: 对，
0: 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嗯，
0: 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十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1: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专利好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这个是3年前发过那个降糖剂吗？
0: 哦，问这个问题啊。
4: 啊，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0: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4: 是。
0: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是3年前发放的那个啊。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啊。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4: 嗯，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
0: 哦，
4: 我3年前就用过嘛。
0: 3年前都用过了。好。
4: 对。但是当时流少了，就用了1年。
0: 哎呦，你看看，
4: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0: 买不着了。嗯，
4: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 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0: 你之前用过。

0: 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1: 这么说吧哈、
0: 嗯、
1: 要是没有这个降糖剂哈，
0: 嗯，
1: 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0: 哦，
1: 降糖剂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0: 哎呦，嗯，
1: 餐后2小时14-15个。
0: 哎呦，太高了。
1: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
0: 嗯，
1: 勉强吧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0: 哦，
1: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0: 哦，
1: 那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0: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的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呢、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呢、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1: 嗯，
0: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1: 嗯，那个梁老师、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0: 对，
1: 要不脑血栓吧都容易二犯。
0: 对，
1: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0: 嗯，
1: 就这个脑子呀一直迷迷瞪瞪的，太不清了，头还晕，
0: 头晕，
1: 那记忆力还不好。
0: 哦，
1: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0: 是啊，
1: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0: 哦，
1: 人吧精神头足了，
0: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1: 嗯，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也控制的不好。
0: 那它是俩回事儿啊，它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1: 嗯，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
0: 嗯，
1: 是一个新专利，
0: 哎，
1: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0: 对，
1: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1年的。
0: 哦，用了1年的。那你这1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1: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0: 一定是啊。
1: 嗯，以前吧，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0: 嗯。
1: 那血糖吧，降的太快了。
0: 哦。
1: 就断崖似的这么下来了。
0: 哦。
1: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0: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1: 差点没晕过去。
0: 哎呀，嗯。
1: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这兜里头就揣糖。
0: 哦，
1: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我就赶紧吧吃糖自救。
0: 啊、哦，有经验了都啊。
1: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还弹回来，
0: 还高了，你看是吧？嗯，
1: 对。但是吧，吃上这个降糖剂，我这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0: 你看是不是？嗯。
1: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0: 好。
1: 现在2年没吃了
0: 啊，
1: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点多，
0: 呵，
1: 餐后2小时8点多，
0: 这不挺好吗？
1: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0: 哦，
1: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0: 好，
1: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酯。
0: 嗯
1: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0: 这不挺好？你看，
1: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0: 嗯，
1: 他比我吧后得的脑血栓，
0: 嗯。
1: 那现在都二犯了，
0: 呵，哎呀，都二犯了，
1: 我还啥事儿没有呢。
0: 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因为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啊。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

0: 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来管。那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恢复我们人体的智能的调节这个血糖的能力了。不会说一下子啊把这个有效成分释放出去，这血糖一下就低了。
1: 嗯，
0: 但不会有那种情况，是我们自主调节、智能调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每分每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而我们的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1: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0: 啊、
1: 就开始冒虚汗，
0: 没有
1: 吧，完了身体发虚的情况。
0: 你看，
1: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蹭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1: 啊。这么回事儿 啊反正这道理吧我是不懂，但我是啥呢，我感觉到好效果了。
0: 那就比啥都强是吧？嗯，
1: 对，你说我正愁的没地方买呢，
0: 嗯，
1: 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
0: 哎，
1: 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啊。
0: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厂位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1: 好？好、
0: 哎、
1: 那再见了梁老师、
0: 啊、再见、
1: 嗯、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量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
1: 对，
0: 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
1: 对，
0: 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嗯，
0: 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十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1: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专利好产品。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嗯，梁老师，这个是3年前发过那个姜糖剂吗？
3: 哦，问这个问题啊。
4: 啊，哎，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3: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4: 是。
3: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是3年前发放的那个啊，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啊，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4: 嗯，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
3: 哦。
4: 我3年前就用过嘛。
3: 3年前都用过了，好。
4: 对，但是当时流少了，就用了1年。
3: 哎呦，你看看。
4: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3: 买不着了，嗯。
4: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3: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4: 这么说吧哈，
3: 嗯，
4: 要是没有这个降糖剂哈，
3: 嗯，
4: 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3: 哦。
4: 降糖剂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3: 哎呦，嗯，
4: 餐后2小时14、15个，
3: 哎呦，太高了，
4: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
3: 嗯，
4: 勉强吧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3: 哦，
4: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3: 哦，
4: 啊，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3: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这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了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呐、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呐，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4: 嗯，
3: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
4: 嗯，
3: 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

0: 因素加在一块儿，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1: 嗯，那个梁老师，
0: 啊，
1: 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0: 对，
1: 要不脑血栓嘛都容易二犯。
0: 对。
1: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0: 嗯，
1: 就这个脑袋呀一直迷迷瞪瞪的，它也不清了
0: 啊，
1: 头还晕，
0: 头晕，
1: 那记忆力还不好
0: 哦，
1: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0: 是啊，
1: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
0: 啊，
1: 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0: 哦，
1: 完人吧精神头足了，
0: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1: 嗯，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也控制的不好。
0: 那他是俩回事儿啊，他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1: 嗯，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
0: 嗯，
1: 是一个新专利，
0: 哎，
1: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0: 对，
1: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一年的。
0: 哦，用了一年的。那你这一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1: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0: 一定是啊。
1: 嗯，以前吧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0: 嗯，
1: 那血糖吧降得太快了，
0: 哦，
1: 就断崖似的这么下来了，
0: 哦，
1: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0: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1: 差点没晕过去。
0: 哎呀，嗯，
1: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在兜里头就揣糖，
0: 哦，
1: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我就赶紧吧吃糖自救
0: 啊，要有经验了都啊。
1: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还弹回来，
0: 还高了，你看是吧？嗯，
1: 对。但是吧，吃上这个降糖剂，我这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0: 你看是不是？嗯。
1: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0: 好。
1: 现在两年没吃了
0: 啊，
1: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多。
0: 呵。
1: 餐后2小时8.多，
0: 这不挺好吗？
1: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0: 哦，
1: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0: 好，
1: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酯。
0: 嗯
1: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0: 这不挺好？你看，
1: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0: 嗯，
1: 他比我吧后得的脑血栓。
0: 嗯，
1: 那现在都二犯了。
0: 呵，哎呀，都二犯了。
1: 我还啥事儿没有呢。
0: 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因为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啊。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来管。那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恢复我们人体的智能的调节这个血糖的能力了。不会说一下子啊把这个有效成分释放出去，这血糖一下就低了。但不会有那种情况，是我们自主调节，智能调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每分每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而我们的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1: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0: 啊、
1: 就开始冒虚汗，
0: 没有
1: 吧，身体发虚的情况，
0: 你看
1: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嗯、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蹭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

0: 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1: 啊，这么回事儿
0: 啊！
1: 反正这道理吧，我是不懂，但我是啥呢？我感觉到好效果
0: 那
1: 了。
0: 就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说我正愁的没地方买呢，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呀。
0: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厂卫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哎，
1: 好，那
0: 再
1: 再
0: 见
1: 见了，梁老
0: 啊，
1: 师。
0: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梁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明两天，活动参与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啊，
3: 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吗？
6: 对啊，
3: 说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产品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6: 没错呀。
3: 什么惊喜呢？快揭秘吧，朋友们都等了一天了。
6: 好啊。其实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就是昨天提到了要给大家伙惊喜，这一天大家伙听好了，绝对不是让大家伙白等的。
3: 嗯，
6: 什么惊喜？我现在宣布啊，我要把马里兰大学历经80年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咱们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产品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送给大家。
3: 免费？
6: 免费。
3: 免费是不花钱的意思，对不对？
6: 对啊，那你花钱还叫啥免费啊？
3: 真的？
6: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3: 嗯嗯。
6: 但是，
3: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就怕这个转折
6: 啊，
3: 不能是有条件，不能是又得花钱吧。
6: 对，但是可但是啊，这不是让大家伙花钱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免费给大家伙液态降糖剂。
3: 嗯，
6: 绝对没有套路。
3: 嗯嗯嗯。
6: 啊，说不花钱一定是不花钱的，
3: 就是免费的。
6: 但是啊，我说这个但是是啥呢，咱们也得考虑到人家成本的问题。
3: 嗯，
6: 你不能无止境的使劲的发放，那人家不就破产了吗？
3: 嗯，
6: 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个城市了。
3: 嗯，
6: 在播咱们这个节目，那你算算得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3: 对，那太多了，
6: 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7: 都得有，
6: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
7: 嗯，
6: 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啊，
7: 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6: 没办法，
7: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
8: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7: 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对，
7: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6: 嗯，
7: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6: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
7: 感谢您。
6: 就是、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
7: 嗯，
6: 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
7: 嗯，
6: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就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
7: 嗯，
6: 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
7: 嗯，
6: 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7: 嗯，
6: 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
7: 嗯，
6: 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儿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7: 表达一下心意。
6: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
7: 嗯，
6: 对不对？听众太多了，
7: 嗯，
6: 什么样的病种，五花八门的。
7: 对，
6: 我们专家组这个成员呢，也是考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觉得，糖尿病的这个病种人群是最大的吧。对不对？
7: 嗯，
6: 那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这个降糖的道路上往往都还是用一些传统的老办法，
7: 那没办法呀，
6: 是吧？什么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往往这些方法呢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然后用着用着呢这并发症还越来越多。
7: 嗯，
6: 所以说最终决定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
7: 嗯，
6: 让大家伙感受到。

0: 科技成果的这个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也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对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个回报啊。
1: 是的，听我们节目不白听吧？这么前沿的新产品免费送给大家。
0: 是的。
1: 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免费送这么前沿的东西。
0: 第一次。
1: 朋友们千万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抢这100个免费的名额。
0: 嗯。
1: 那这有便宜，咱们就得上啊，就得抢啊。
0: 对，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便宜的事儿，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效果。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最新的科研产品液态降糖剂，那人家是研发了80年的时间呢，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第一个啊，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
1: 西医的中药组方，
0: 就说白了，人家是西医嘛，人家西医把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的中药组方，人家更深层次的进行研究，人家还给研究明白了，我觉得就说到这儿啊，静石，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吧，对吧？这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啊，真是挺打咱们国内这个中医同行的脸的，
1: 是有点啊，我们自己的中药。自己没有先研发出来，
0: 哎，
1: 人家那么成功，
0: 哎，
1: 真的有的时候挺让我们觉得，哎呀，想一想吧，
0: 挺遗憾吧，
1: 是
0: 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
1: 对，
0: 咱们现在一提到中医中药，那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可是慢慢的发现了，中医中药在世界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1: 日本的汉方，
0: 对吧？
1: 销售特别好。
0: 那如果说再过个10年、20年，甚至50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了。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对吧？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我有好几个以前的博士的同学，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同样是糖尿病治疗的新方向，以前我知道，但是我没敢说，但是最近为什么我们敢说了呢？最近新闻已经官宣了，你知道他们这个科研团队你知道在做什么吗？利用人体的干细胞来注射到我们的体内自体再生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移植技术。那就等于说是治疗咱们糖尿病的病根了。甚至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了，他们已经把一位患有25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治愈了。这个患者目前已经33个月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血糖各方面指标完全正常。这个新闻已经官宣了，已经报道了，网上都有，咱们大家伙感兴趣可以查一查看一看。
1: 哇，自体再生胰岛移植，
0: 对，
1: 等于是做手术来移植再生的胰岛。
0: 对，
1: 这个跟您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再生恢复80%的胰岛细胞的作用还挺像，
0: 挺像吧？
1: 一个做手术的方法，
0: 哎，
1: 一个口服的方法，
0: 你看看，异曲同工，
1: 是呢，
0: 是吧？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再生医学将来是一个趋势，就是再生我们的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1: 对，
0: 你像现在咱们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比如说降糖药，它是靠药物来不停的压榨和刺激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等于说是在干嘛？在不停的耗损我们的胰岛的功能，你看得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我们的胰岛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1: 对，
0: 那你靠药物不停的压榨它、刺激它，是不等于说加速它的枯竭和衰亡了？
1: 对，
0: 叫鞭打病牛嘛，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看在用降糖药的时候，刚开始吃一种药。还挺管用的，可是过几年发现不行了，你得加量了，甚至呢你得联合用药了，3种4种的降糖药一起来控糖了， 结果慢慢的同样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胰岛的功能被你压榨的已经最后一滴水你都给挤榨出来了，我们彻底的胰岛的功能越来越衰亡了。
1: 是呢，其实吃药真不行，
0: 是吧？
1: 好多朋友都反映说，我想打胰岛素以为能挺好，但是也那样。
0: 打胰岛素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说它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1: 嗯，
0: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
1: 嗯，
0: 啊，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的少了，不干活了吗？那好了，咱们给他找个外源，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的胰岛来干活。但是啊，你记住，静时，我们人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的组织器官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叫用进
1: 废
0: 退。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耳垂，
1: 嗯，
0: 我告诉你，中国古代人的耳垂普遍比我们现代人大，
1: 那现在怎么越来越小？
0: 因为没功能了，用进废，
1: 用
0: 对，用进废退了，
1: 嗯。
0: 然后据这个历史考证，我们的阑尾，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
1: 大，
0: 要大要长、
1: 哦，
0: 但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们还大胆的这个预估了一下，可能未来的50年之后，小孩再出生可能都没有这个阑尾了。
1: 哦，
0: 为什么？用进废退，
1: 嗯，
0: 它没用了，它就退化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的胰岛啊，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光是靠这个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降糖的话，那你想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的它会怎么样？
1: 退化呀，
0: 它也不干活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胰岛变得越来越懒散，最后彻底的完全就躺平了，不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凡是打过胰岛素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这个明显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好多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打上胰岛素了，那他就得打一辈子。
1: 嗯，
0: 你打上了，这胰岛素就撤不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特别的依赖。
0: 你看看，
1: 就像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得让孩子自己锻炼洗衣服、做饭、做家务、
0: 嗯。对，
1: 你不能总帮他吧？你带来带去的，孩子啥也不会，这不就是养了一个废柴吗？
0: 对呀、啊，
1: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你，你不让孩子锻炼的话，你看有人替他干活，
1: 嗯、
0: 你看他永远不
1: 在干，什么都不会，
0: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啊？没有不会做家务的，没有不会做饭的、
1: 嗯、
0: 但是但凡有一个人做上，你记住啊，
1: 一直做吧，
0: 对，他就改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
1: 嗯，
0: 那么在创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们一直在找一些新的前沿的更好的更高端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再生胰岛我刚才讲了，就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趋势。那马里兰大学，是吧，液态降糖剂开了个先河嘛。
1: 嗯，
0: 是不是？人家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恢复我们自身分泌胰岛素这种功能的，人家等于说是遥遥领先了。
1: 嗯，
0: 你这不嘛，咱们国内我那几个同学已经研究了这个5-6年的时间了，自体再生这个胰岛移植手术，就是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这不马上也跟进了吗？
1: 嗯，
0: 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方向一定要选对。
1: 对
0: 啊，要做第一个什么吃螃蟹的人、
1: 哦、
0: 啊。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只有新闻报道，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还处于临床的实验阶段。再一个，它和这个口服的液态降糖剂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得做手术。
1: 嗯，
0: 啊，一提到手术，那肯定对患者身体就有这个限制和要求。
1: 但关键它有风险，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0: 它不适合所有人，对吧、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呢，人家马里兰大学同样是再生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人家是口服的液态降糖剂，那适用范围就特别广了。
1: 嗯，
0: 口服的呀，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使用。
1: 对呢，关键是现在呀，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全球购把这么前沿的产品免费的让大家试用，不花一分钱就能体验到新科技带来的效果。
0: 对，
1: 关键是少一点啊，
0: 啊，
1: 每个地区100个名额。 就看谁能抢到谁是这个幸运者了。
0: 嗯，

0: 反正呢，咱们啊，这个赠送也没有什么限制，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试一试，
1: 对，
0: 尤其是80后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想一想，
1: 啊，
0: 因为呢压力也比较大。梁老师，不知道你在朋友圈看没看到这个截图啊？
1: 啊，啊，
0: 说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1: 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我看到这个截屏了，还好多人给我转发这个事儿
0: 对，我跟你说说呀，
1: 呢，啊。
0: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说，截止到2024年末，
1: 嗯，
0: 80后的死亡率突破了5.2%，
1: 哎呦，
0: 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80后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去世了。
1: 是吗？
0: 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70后了，
1: 嗯，
0: 就这个高死亡率就跟三高、慢性病有关，
1: 对，
0: 特别是像说糖尿病，属于得一个病带出一堆并发症的疾病，
1: 嗯，
0: 心脑肾眼它都连着出问题，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80后的朋友们、同胞们，
1: 嗯，
0: 我们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得重视。
1: 但是，静时啊，我得说一下这个信息的来源啊，
0: 嗯。
1: 就你说的这个大家伙疯狂转发的这个信息呀、
0: 嗯，
1: 啊，现在已经辟谣了，
0: 啊，辟谣
1: 辟
0: 假
1: 谣
0: 的，
1: 了。对，就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得大家伙的眼球啊，胡编乱造的啊。因为这里边你就是仔细看这个新闻呢、啊，这里面有几个硬伤，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2020年，他怎么得出来2024年末的人口数据的结论吗？二零二四年的这个数据
0: 没
1: 现在
0: 普
1: 还
0: 查。
1: 没有呢，第八次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0: 哎呦，难怪专业的人一听就听出来，这数据是瞎编的呀！博眼球的新闻，这几天我还挺惆怅呢。
1: 但是惆怅是应该的，为什么呢？虽然说这个新闻呢，就是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有一点，这个新闻说的是对的，就是中年人，中年人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啊，要比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发病率增长速度要快很多倍。那中年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饮食太不规律了，
0: 对，
1: 还有长期的熬夜，
0: 工作压力也大。
1: 哎，压力大，好多人30多岁、40多岁，哎，血糖就开始超标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新闻上经常有说，哎呀，中年人猝死的啊特别多，是不是？哪个中年人哎突然间猝死了，好多都是我告诉你，就是血糖高出现的血栓啊造成的心肌梗死。包括你看现在，你看新生儿为什么出生率这么低？为什么你知道吗？都跟中年人的糖尿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0: 那不是因为现在人都不想生吗？
1: 不想生，那是一拨人，但是想生生不出来的，
0: 也有。
1: 大有人在，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想生生不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造成不孕不育的情况特别的普遍。就导致现在试管婴儿啊，就出生率啊，你知道吗？咱们中国这个做试管婴儿的，在全世界你知道排第几吗？已经排在第四位了。
0: 哇，那么靠前啊。
1: 对，所以说糖尿病治疗一定要引起大家伙的重视，包括这次进食，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液态降糖剂，老听众朋友知道，3年前大家伙花钱，那时候咱们得到过一次，那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们足足等了3年的时间？而且，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免费的赠送它呢？其实，第一个就让大家伙尝试一下前沿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以往对糖尿病的认识？第二个叫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的吧？
0: 对呀，
1: 如果没这个底气，发放完了，大家伙一试没效果，你说这不露怯了吗？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再有一个，也是真正的想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难题，就帮助大家伙来跨过这两道坎儿。
0: 这两道坎儿，其实像静石跟老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多少对糖尿病有点了解啊。我先猜猜这两道坎儿，

0: 有一个难题呢，应该就是顽固性的血糖降不下来，对吧？
1: 对。
0: 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打电话说，用了2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啊，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哎，
0: 特别顽固。
1: 对，这是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面临的第一道坎儿，
0: 哦，
1: 顽固性血糖降不下来。别看现在咱们临床的降糖药很多呀，按照作用机理，我大概分了一下，有8大类呢。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型的，像这个格列齐特啊、格列本脲这样的药物，还有什么呢？延缓葡萄糖吸收的，像二甲双胍这类的，还有增强我们胰岛素敏感度的。像罗格列酮，都听过吧？包括我们注射类的胰岛素，看似有8大种类，但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我告诉你，依然是非常非常多。啊，甚至很多人联合好几种这个药物来使用了，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别看我们现在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作用机理有8大类，但是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作用的，病根儿它就没治到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降糖药，我们人体的吸收率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差。咱先不说这些药物效果好不好，就算再好，你吃完了之后，你吸收不了，吸收不进去，你想想它会有作用吗？
0: 那液态降糖剂它的吸收率高吗？
1: 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也是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特点。液态降糖剂它采用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为前沿的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叫浓缩化肽技术。什么意思？就是它通过这种技术啊，它能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0: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
1: 你看看。
0: 那会不会有点浪费？
1: 浪费啊！其实从这个节约成本来看，啊，确实属于浪费了，是吧？300斤中药材得卖多少钱呢？你现在1两，你再贵你也卖不过300斤的中药材了。但是啊，我们科研界啊，从来不考虑成本，我们只考虑效果。
0: 效果。
1: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它一点都不浪费，甚至等于说是加倍了调理我们这个疾病的速度和效果。就通过这个新的技术。把中药里面的一些这个杂质啊、水分呢、啊，包括一些这个没有用的物质啊，甚至有毒的一些物质啊，完全给你剔除掉了，只留下最为有作用的这个药物成分，然后做一个高度的浓缩。那首先这个有效成分浓缩成1两，我告诉你，是不是它这个比例、它这个浓度就特别特别足了？
0: 对呀，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1: 哎。
0: 那都是几百年才炼出了一颗丹，
1: 你看，
0: 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呀。
1: 浓缩的是吧？
0: 对。
1: 大家伙儿吃过这个压缩饼干没有？
0: 吃过呀，
1: 是吧？把这个碳水、脂肪、蛋白质就压缩在一小块饼干里了。
0: 特别劲爆，
1: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家做的最牛的一款军用的压缩饼干，你知道有多厉害吗？据说啊，吃那一小块能顶你一整天，你不带饿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种高浓缩。这种技术好，液态降糖剂呀、啊，我告诉你，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产品，绝对是浓缩了这个中药材里面的精华物质。所以说，这个产品有效成分那含量是特别特别足的，而且新技术还把它做成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叫3段式液态。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什么叫3段式液态啊？我简单的说吧，就是。肽链啊，它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最小的单位，所以说这个产品做成肽的形式是非常好吸收的。但是这个肽呀，是由几个氨基酸链合成的，有几条它就叫几肽。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听到过二肽、
0: 三肽，
1: 三肽，以此类推，还有多肽的。
0: 对，
1: 多肽就是说这个氨基酸链太多了，叫多肽。但是这些肽链里，记住了，三肽的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率是最高的，是其他多肽链或者是二肽链产品的吸收率能达到高出多少？你知道吗？4到15倍。
0: 哇，那么多呢，差着。
1: 对呀，你看看，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个三肽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那么好呢？

0: 我们在研究钛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三钛啊，它正好组成了一个三螺旋的结构。那这个螺旋的结构使得钛的这个活性更加的稳定。它吸收的速度有多快啊？我们研究发现跟我们静脉注射差不多。吸收率接近100%。接近100%。
1: 这已经是超高了吧。
0: 而且它分子量还特别小。只有零点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消化系统的消化，只要接触到我们的人体，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黏膜，就被我们主动的吸收了。再有，我刚才说了，它的活性啊是特别稳定的。这个钛呀，一定要有生命活性，没有生命活性，它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这种三钛的螺旋结构活性特别稳定，进入到我们血管当中，它不会。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最后在哪儿聚集你知道吗？就在我们的胰岛上来进行聚集，这就起到了一个定向再生我们胰岛细胞的作用。
1: 这样很好啊，它不会加重肝肾啊肠胃的负担呀。
0: 对呀，不会有任何的肝肾的一些这个毒副作用。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也没有这个胃肠道的负担。而且它分子量小，吸收的过程还不需要咱们消耗人体的能量。咱们经常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为啥呀？因为东西是好东西，得靠你自身的能量先把它消化掉，那就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了。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种三肽链的三螺旋的结构，它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过多的能量。优先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说特别适合糖尿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因为糖尿病这个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是不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弱了？
1: 对，
0: 啊，营养吸收不良了，是不是？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还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都得手术的、卧床的、体弱多病的，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也正是因为液态降糖剂的这种三肽的三螺旋的结构，它能够做到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结合。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提升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再有一个等于说定向的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和康复了。而且从这个临床效果来看，我告诉你啊，很多人5天6天，更快的3天5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的一个体现。
1: 哎呦，这听着真是让我们心动，
0: 是吧？
1: 关键它会不会出现说今天吃了有效，明天吃了就没有效果，血糖也像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不稳定的情况呢？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
1: 最担心的，
0: 哎，
1: 也常见的，
0: 常见的面临的第二个难题，第二个坎儿。这个第二个难题其实也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专利的中药组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比如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他的血糖，我告诉你，有的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别管用2种还是3种降糖药，只要是这个降糖药吃上了之后，你看半个小时血糖下来了，但是3-4个小时药劲儿一过，立马反弹，而且比之前还高。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就说明这个药效啊，在你身体当中留不住，啊，不持久。进入身体立马是吧，一股脑的释放完了就没后劲儿了，啊！你看很多人吃2甲双胍就是这个道理。降糖降得太快，甚至有的人马上低血糖了，全身冒虚汗了，等缓过劲儿来，药劲儿没了，血糖噌就上来了。
1: 哎，
0: 是这种情况吧？
1: 是，就像我妈跟我说，说你开工资啊，别老3天乐呵，工资一到手也不留着点，
0: 哎，
1: 一股脑的全花了，你后边不就没钱了吗？
0: 哎，你这个联想很一样啊，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看你发工资啊，挺高兴，3天花没了，是吧？好多打胰岛素的人打多了也这样，药物一下子就全都释放了，血糖就迅速的下来了，然后一下就迷糊了，虚脱了，低血糖了，对吧？但是我讲过，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科技啊，浓缩化的这种肽技术，它能够做到控室稳态持续的修复我们的胰岛功能。它不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谁呀？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那么胰岛贝塔细胞是能够自主的本能的来释放胰岛素来进行降糖。所以说它不会出现指标忽高忽低，作用时间长久， 特别的稳定，这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解决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难题。
1: 这老师，您能不能换成大白话重新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好，再简单点
1: 哦，再简单点。
0: 比如说降糖药里面有控食片，
1: 嗯，
0: 像拜糖平、拜辛酮，大家伙都吃过啊，这叫控食片。为什么它贵呢？贵，大家伙也愿意吃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够控制它是。

0: 现在抖音推的特别火，
1: 是吧？把这个10片的戒酒药，通过这个芯片的方式放到这个有酒瘾的患者身体当中了，然后他利用的就是这种智能的控制原理，让这个戒酒药啊，它这个药物成分一点一点的释放，一点一点的释放。据说这个芯片植入进去了以后，它能够维持这个患者150天，效果可以这么持久。
0: 控制相当于是让药效细水长流了。
1: 对，那么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保证有效成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释放，一直保持我们这个胰岛和血液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浓度，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浪费的迹象，也不会出现什么呢？突然间修复胰岛的功能过劲了，导致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0: 明白。
1: 就不会出现血糖波动的情况，这也能减少我们血糖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那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相当于什么呢？就减少了我们并发症的出现了。
0: 您说这是设想，还是说真的能做到呢？
1: 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在做第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人家就刚才说的这种目的啊，有没有实现啊？人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想看一看这个液态降糖剂能不能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平替掉。
0: 对呀。
1: 他们不是药物释放不平稳吗？效果不长久吗？容易出现短时间药物浓度过高，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好了，他们就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技术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0: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1: 什么意外收获呢？
0: 啊？
1: 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毕竟已经研发了80年了，
0: 是呢，
1: 80年才出的结果
0: 都快一个世纪了。
1: 呀，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0: 什么要求？
1: 就是至少得糖尿病20年以上的，
0: 哇，这老糖友啊！
1: 对，顽固性高血糖降不下来的，打10年以上胰岛素的，必须还得有并发症的，
0: 哎呦，
1: 甚至希望是出现卧床啊、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越重越好。
0: 疑难杂症范畴的，
1: 哎。
0: 哎，人家招都招轻的事，这直接上这么多病重的，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呀。
1: 那人家就是要证明嘛，证明这个新的组方、新的科技对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好作用，那轻的那更不在话下了。
0: 对，毛毛雨。
1: 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所有的人群，他就迎刃而解了，就都可以用了。所以说，当时17000多名的患者参与到临床当中了，给他们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
0: 都
1: 肠
0: 不
1: 道功
0: 好，
1: 能早已经衰退得非常
0: 是
1: 严
0: 的。
1: 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0: 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1: 对，
0: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1: 没错。
0: 它就是快。
1: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2个小时抽血检验他的血液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结果发现，从吃上1个小时到第7个小时、第9个小时，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都是一致的。这说明什么？
0: 哇，那说明控制释放，
1: 对，
0: 效果持久。
1: 持久，连续9个小时浓度都是一样的。
0: 啊，
1: 而且这些患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0: 怎么呢？
1: 绝大多数的人用上液态降糖剂以后，一天两天都开始有排气的迹象了，症状相对比较轻的人，甚至到晚上开始就是排便。
0: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不也正常吗？算变化吗？
1: 竟是你不知道啊，糖尿病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排便，
0: 哦，便秘。
1: 便秘。 那么排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是得这个

0: 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排便是头等的大事儿。
1: 嗯，
0: 一旦再加上他卧床了，肠道蠕动慢了，是不是排便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特别矛盾的事儿，你像二甲双胍，
1: 嗯，
0: 这个格列比嗪片，
1: 嗯，
0: 这些降糖药，它是主要是通过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这个不停的压榨我们的胰岛功能，然后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的嘛。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的肠道蠕动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就肠道不干活了，这个动不起来了，那你排便是不是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嗯，
0: 但你血糖高吧，你还真就得吃这样的降糖药，我们传统的方式。
1: 嗯，
0: 但你吃了这种降糖药吧，你就更加的不会排便了。
1: 嗯，
0: 更加的便秘了。甚至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药用着用着到最后都出现肠梗阻了
1: 啊。
0: 那你要不吃这个降糖药吧，你血糖还高，那你是不是矛盾，吃还是不吃？
1: 对，这太难选了。
0: 对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所以说好多人啊，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个血糖，很多人来到医院治疗这个血糖的时候先降糖，
1: 嗯，
0: 降完了以后这个用不了几天又回到医院来，
1: 嗯，
0: 治什么，治便秘。
1: 哎呦，没完没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排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十年二十年的老糖友、
1: 嗯、
0: 很多高血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排便便秘，在这个卫生间里头使劲的这个排便，最后造成这个突发性脑出血的，
1: 嗯，
0: 突发心梗的，你说多吓人。
1: 是呢，
0: 是吧？当时就参与这个临床的就有一位患者，
1: 嗯，
0: 高血糖二十年，伴随着排便困难15年，
1: 嗯，
0: 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肠梗阻的迹象，有一段结肠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血糖不达标，这个坏死的结肠他做不了手术。
1: 嗯，
0: 每天只能靠打点滴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哎呦硬邦邦的，胀的呀都像怀孕4-5个月似的，脸色啊都是黑漆漆的。
1: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1: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0: 可不
1: 嗯，
0: 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这个浓缩液嘛，
1: 嗯，
0: 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
1: 嗯、
0: 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聚集了大量的坏死的细胞啊、
1: 嗯、
0: 比如说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的食物残渣等等，
1: 嗯，
0: 那慢慢的把肠道的供血供氧是不是这个通路都会堵死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肠道平滑肌血氧供应不够，蠕动就越来越慢，
1: 嗯，
0: 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嗯，
0: 那排便更排不出去了。但是这个三段肽这种结构的液态降糖剂，我讲过它是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是的，
0: 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随着全身的游走最终奔向哪儿？奔向我们的胰岛吧，
1: 对，
0: 定向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吧。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跟这个小旋风似的，谁挡着他，他给谁摆平了。
1: 嗯，
0: 能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的聚集，糖的结晶，让它不能够在这个肠道当中聚集成废物，堵死这个通道。
1: 嗯，
0: 啊，等于说把这个肠道的供血供氧，哎，这意外收获还给打通了。
1: 嗯，
0: 恢复了我们肠道的平滑肌蠕动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常年排便困难的人，哎，当天晚上排气了，甚至到了第3天开始排便了。
1: 哎，这不仅降糖了，还把糖友们最愁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0: 你看，
1: 要不他们怎么这边降糖，那边还得吃着说常年促进排便的药呢？
0: 是啊，
1: 其实真挺折腾的。
0: 他矛盾呢？
1: 他矛盾，
0: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嗯，
0: 捎带手的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的更多的数据的支持，确实啊证明了能够有效的解决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便秘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腹泻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便秘腹泻交替，
1: 肠道紊乱。
0: 对，那你这些肠道的问题，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哎，捎带脚就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包括。

0: 们说的长公主，
1: 对
0: 吧？血糖高就不能做这个手术的，最后是吧？人家就不用做这个手术了。你看看，
1: 这还是好事儿的，要不然的话，这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它是憋没的呀，有
1: 对
0: 可能
1: 呀，
0: 啊，是不是？因为粪便在我们人体当中、肠道当中反复的吸收、反复的吸收，最后吸收的都是毒素，
1: 都是毒。
0: 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临床实验结束之后，人家把多年的这个粪便排出来之后，肠道畅通了，一通到底啊，什么这个排便困难，什么肠梗阻，哎，都没问题了，也不需要做手术了。所以说，这是人家曼兰大学临床实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包括啊，咱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隔了3年，这一次甚至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咱问问老听众朋友，人家之前3年前用过的，是不是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静石？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而且这3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我们把这个配方拿到国内来，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我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所以说。找到咱们国内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代加工的这种企业，然后按照我们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来进行转产，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直接的标注"苦瓜多肽"，这3年也是为了把这个新专利中药组方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我们想尽了太多的办法，降低成本，我们就能多发点，是不是？那么多发点了，就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前科技降糖的效果，改变大家伙对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的误区和无奈的现状。
1: 是呢，这老师您真的是动真格的了，真为我们大家免费送
0: 当
1: 啊！
0: 然了，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降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吧，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10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1: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专利好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

0: 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这个是3年前发过那个降糖机吗？
1: 哦，问这个问题啊。
2: 啊，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1: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2: 是。
1: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机就是3年前发放的那个啊。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啊，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2: 嗯，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
1: 哦，
2: 我3年前就用过嘛。
1: 3年前都用过了。好。
2: 对。但是当时流少了，就用了1年。
1: 哎呦，你看看。
2: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1: 买不着了。嗯。
2: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1: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2: 这么说吧哈。
1: 嗯，
2: 要是没有这个降糖机哈，
1: 嗯，
2: 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1: 哦，
2: 降糖机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1: 哎呦，嗯，
2: 餐后2小时14-15个。
1: 哎呦，太高了。
2: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
1: 嗯。
2: 勉强吧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1: 哦，
2: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1: 哦，
2: 那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1: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这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的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呐、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呐、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2: 嗯，
1: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
2: 嗯，
1: 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儿，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2: 嗯，那个梁老师，
1: 啊，
2: 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1: 对，
2: 要不脑血栓吧都容易二犯。
1: 对，
2: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1: 嗯，
2: 就这个脑袋呀一直迷迷瞪瞪的。他也不轻呀，头还晕，
1: 头晕，
2: 那记忆力还不好。
1: 哦，
2: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1: 是啊。
2: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
1: 啊，
2: 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1: 哦，
2: 完人吧精神头足了。
1: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2: 嗯，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 也控制的不好。
1: 那他这俩回事儿啊，他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0: 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是一个新专利，
1: 哎，
0: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1: 对，
0: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一年的。
1: 哦，用了一年的，那你这一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0: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1: 一定是啊。
0: 嗯，以前吧，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1: 嗯。
0: 那血糖吧降得太快了，
1: 哦，
0: 就断崖似的这么下来了，
1: 哦，
0: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1: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0: 差点没晕过去。
1: 哎呀，嗯，
0: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这兜里头就揣糖，
1: 哦，
0: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我就赶紧吧吃糖自救，
1: 啊、哦，又有经验了都啊，
0: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还弹回来，
1: 还高了，你看是吧？嗯，
0: 对，但是吧，吃上这个降糖剂，我这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1: 你看是不是？嗯，
0: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1: 好，
0: 现在两年没吃了
1: 啊，
0: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点多，
1: 呵，
0: 餐后2小时8点多，
1: 这不挺好吗？
0: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1: 哦，
0: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1: 好。
0: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子，
1: 嗯
0: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1: 这不挺好？你看，
0: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1: 嗯，
0: 他比我吧后得的脑血栓，
1: 嗯，
0: 那现在都二犯了，
1: 呵，哎呀，都二犯了，
0: 我还啥事儿没有呢？
1: 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嗯、因为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啊，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来管。那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恢复我们人体的智能的调节这个血糖的能力了，不会说一下子啊把这个有效成分释放出去，这血糖一下就低了，
0: 嗯，
1: 但不会有那种情况，是我们自主调节、智能调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每分每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而我们的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0: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1: 啊、
0: 就开始冒虚汗，
1: 没有
0: 吧，身体发虚的情况，
1: 你看
0: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1: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蹭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0: 啊。这么回事儿 啊反正这道理吧我是不懂，但我是啥呢，我感觉到好效果了。
1: 那就比啥都强是吧？嗯，
0: 对，你说我正愁的没地方买呢，
1: 嗯，
0: 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
1: 哎，
0: 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啊。
1: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厂位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嗯、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0: 好？好、
1: 哎、
0: 那再
1: 见
0: 了梁老师、
1: 啊、再见、
0: 嗯、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

0: 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一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明两天，活动参与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啊，
3: 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吗？
6: 对啊，
3: 说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产品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6: 没错呀。
3: 什么惊喜呢？快揭秘吧，朋友们都等了一天了。
6: 嗯，好啊。其实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就是昨天提到了要给大家伙惊喜，这一天大家伙听好了，绝对不是让大家伙白等的。
3: 嗯，
6: 什么惊喜？我现在宣布啊，我要把马里兰大学历经80年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咱们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

0: 糖产品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送给大家，
1: 免费，
0: 免费。
1: 免费是不花钱的意思，对不对？啊，
0: 对呀、啊，那你花钱还叫啥免费呀、
1: 真的？
0: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但是，
1: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
0: 但
1: 就
0: 是，
1: 怕这个转折，
0: 啊、嗯。
1: 不能是有条件，不能是又得花钱吧？
0: 对，但是可但是啊，这不是
1: 哦，
0: 让大家伙花钱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免费给大家伙液态降糖剂，绝对没有套路啊，说不花钱一定是不花
1: 就
0: 钱
1: 是
0: 的。
1: 免费的。
0: 但是啊，我说这个但是是啥呢？咱们也得考虑到人家成本的问题，你不能无止境的使劲的发放，那人家不就破产了吗？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个城市了，在播咱们这个节目。那你算算，得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对，那太多了。
0: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1: 都得有。
0: 是不是啊？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儿，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啊，
1: 哇，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0: 没办法，
1: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
1: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0: 嗯，
1: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0: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
1: 感
0: 就是，
1: 谢您。
0: 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就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1: 表达一下心意。
0: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对不对？听众太多了，什么样的病种，五花八门的。
1: 对。
0: 我们专家组这个成员呢，也是考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觉得，糖尿病的这个病种人群是最大的吧，对不对？那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这个降糖的道路上，往往都还是用一些传统的老办法，
1: 那没办法呀。
0: 是吧？什么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往往这些方法呢，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然后用着用着呢，这并发症还越来越多。所以说，最终决定，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感受到科技成果的这个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是
0: 这
1: 的。
0: 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也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对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个回报啊。
1: 是的，听我们节目不白听吧？这么前沿的新产品免费送给大家，
0: 是的，
1: 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免费送这么前沿的东西。
0: 第一次。
1: 朋友们千万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抢这100个免费的名额。那这有便宜，咱们就得上啊，就得抢啊！
0: 对，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便宜的事儿，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效果。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最新的科研产品——液态降糖剂，那人家是研发了80年的时间呢，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第一个啊，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
1: 西医的中药组方。
0: 就说白了，人家是西医嘛，
1: 嗯，
0: 人家西医把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的中药组方，人家更深层次的进行研究，人家还给研究明白了。
1: 嗯，
0: 我觉得就说到这儿啊，静石，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吧，对吧？这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啊，真是挺打咱们国内这个中医同行的脸的。
1: 嗯，是有点啊，我们自己的中药、
0: 嗯、
1: 自己没有先研发出来，
0: 哎，
1: 人家那么成功，
0: 哎，
1: 嗯，真的有的时候挺让我们觉得，哎呀，想一想吧，
0: 挺遗憾吧，
1: 是
0: 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
1: 对，
0: 咱们现在一提到中医中药，那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
1: 嗯，
0: 可是慢慢的发现了，中医中药在世界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1: 日本的汉方，
0: 对吧？
1: 销售特别好。
0: 那如果说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
1: 嗯，
0: 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了。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
1: 啊，
0: 我有好几个以前的博士的同学，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
1: 嗯。
0: 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
1: 嗯，
0: 啊，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同样是糖尿病治疗的新方向，
1: 嗯，
0: 以前我知道，但是我没敢说，但是最近为什么我们敢说了呢？最近新闻已经官宣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们这个科研团队，你知道在做什么吗？
1: 嗯，
0: 利用人体的干细胞来注射到我们的体内。自体再生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移植技术，
1: 哦，
0: 那就等于说是治疗咱们糖尿病的病根了。
1: 嗯，
0: 甚至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了，他们已经把一位患有25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治愈了。
1: 嗯，
0: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33个月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各方面指标完全正常。这个新闻已经官宣了，已经报道了，网上都有，咱们大家伙感兴趣可以查一查看一看。
1: 哇，自体再生胰岛移植，
0: 对，
1: 等于是做手术来移植再生的胰岛。
0: 对，
1: 这个跟您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再生恢复80%的胰岛细胞的作用还挺像。
0: 挺像吧，
1: 一个做手术的方法，
0: 哎，
1: 一个口服的方法，
0: 你看看异曲同工。
1: 是呢，
0: 是吧？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再生医学将来是一个趋势。
1: 嗯，
0: 就是再生我们的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1: 对，
0: 你像现在咱们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比如说降糖药，
1: 嗯，
0: 它是靠药物来不停的压榨和刺激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等于说是在干嘛，在不停的耗损我们的胰岛的功能。
1: 嗯，
0: 你看得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我们的胰岛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1: 对，
0: 那你靠药物不停的压榨它，刺激它，是不等于说加速它的枯竭和衰亡了？
1: 对，
0: 叫鞭打病牛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看在用降糖药的时候，刚开始吃一种药还挺管用的，可是过几年发现不行了，你得加量了，
1: 嗯，
0: 甚至呢你得联合用药了，3种4种的降糖药一起来控糖了，结果慢慢的同样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胰岛的功能被你压榨的已经最后一滴水你都给挤榨出来了，我们彻底的胰岛的功能越来越衰亡了。
1: 是呢，其实吃药真不行，
0: 是吧？
1: 好多朋友都反映说，我想打胰岛素以为能挺好，但是也那样。
0: 打胰岛素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说它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1: 嗯，
0: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
1: 嗯，
0: 啊，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的少了，不干活了吗？那好了，咱们给他找个外源，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的胰岛来干活。但是啊，你记住静石，我们人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的组织器官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叫用进废退。
1: 是的，
0: 对不对？

0: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耳垂，
1: 嗯，
0: 我告诉你，中国古代人的耳垂普遍比我们现代人大，
1: 那现在怎么越来越小？
0: 因为没功能了，
1: 没
0: 用尽
1: 啥
0: 废，
1: 用？
0: 对，用尽废退了。然后据这个历史考证，我们的阑尾，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要大要长，但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们还大胆的这个预估了一下，可能未来的50年之后，小孩再出生可能都没有这个阑尾了。为什么？用尽废退，他没用了，他就退化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的胰岛啊，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光是靠这个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降糖的话，那你想，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的它会怎么样？
1: 退化呀，
0: 它也不干活了，然后慢慢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胰岛变得越来越懒散，最后彻底的完全就躺平了，不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凡是打过胰岛素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这个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好多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打上胰岛素了，那他就得打一辈子。你打上了，这胰岛素就撤不下来了，
1: 对。
0: 对
1: 特
0: 不
1: 别
0: 对？
1: 的依赖，
0: 你看
1: 就
0: 看，
1: 像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得让孩子自己锻炼洗衣服、做饭、做家务，
0: 对。
1: 你不能总帮他吧？你带来带去的，孩子啥也不会，这不就是养了一个废柴吗？
0: 对呀、啊。
1: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你，你不让孩子锻炼的话，你看有人替他干活，你看他永
1: 他
0: 远
1: 什
0: 不
1: 么
0: 带
1: 都不
0: 干的，
1: 会。
0: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啊，没有不会做家务的，没有不会做饭的。但是但凡有一个人做上，你记住啊，
1: 一
0: 这个
1: 直做吧。
0: 对他就改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那么，在创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们一直在找一些新的、前沿的、更好的、更高端的一些方法。那再生胰岛，我刚才讲了，就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趋势。那马里兰大学是吧？液态降糖剂开了个先河嘛，是不是？人家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恢复，我们自身分泌胰岛素这种功能的，人家等于说是遥遥领先了。你这不嘛，咱们国内我那几个同学已经研究了这个5、6年的时间了，自体再生这个胰岛移植手术，就是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这不马上也跟进了吗？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方向一定要选对。啊，要做第一个什么吃螃蟹的人啊？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只有新闻报道，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还处于临床的实验阶段。再一个，它和这个口服的液态降糖剂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得做手术啊！一提到手术，那肯定对患者身体就有这个限制和要求，
1: 但关键它有风险，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
0: 它
1: 的。
0: 不适合所有人，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人家马里兰大学同样是再生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人家是口服的液态降糖剂，那适用范围就特别广了，口服的呀，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使用。
1: 对呢，关键是现在呀，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全球购把这么前沿的产品免费的让大家试用，不花一分钱就能体验到新科技带来的效果。
0: 对，
1: 关键是少一点啊，
0: 啊。
1: 每个地区100个名额，就看谁能抢到，谁是这个幸运者了。反正呢，咱们啊，这个赠送也没有什么限制，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尤其是80后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想一想。因为呢，压力也比较大。梁老师，不知道你在朋友圈看没看到这个截图啊？说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0: 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我看到这个截屏了，还好多人给我转发这个事儿呢，
1: 对，我跟你说说呀，
0: 啊。
1: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说，截止到2024年末，80后的死亡率突破了5.2%，
0: 哎呦，
1: 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80后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去世了，
0: 是吗？
1: 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70后了，就这个高死亡率就跟三高、慢性病有关，
0: 对，
1: 特别是像说糖尿病，属于得一个病带出一堆并发症的疾病，心脑肾眼它都连着。

0: 出问题，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80后的朋友们、同胞们，
1: 嗯，
0: 我们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得重视。
1: 但是，静时啊，我得说一下这个信息的来源啊，
0: 嗯，
1: 就你说的这个大家伙疯狂转发的这个信息啊，现在已经辟谣了，
0: 啊，辟谣假
1: 辟
0: 的。
1: 谣了，对，就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得大家伙的眼球啊，胡编乱造的。啊，因为这里边你就是仔细看这个新闻呢，这里面有几个硬伤。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2020年，他怎么得出来2024年末的人口数据的结论嘛？二零二四年的这个数据
0: 没
1: 现在
0: 普
1: 还
0: 查。
1: 没有呢，第八次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
0: 哎呦，难怪专业的人一听就听出来，
1: 的。
0: 这数据是瞎编的呀！
1: 啊
0: 博眼球的新闻，这几天我还挺惆怅呢。
1: 啊，但是惆怅是应该的，为什么呢？虽然说这个新闻呢，就是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有一点，这个新闻说的是对的，就是中年人，中年人。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啊，要比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发病率增长速度要快很多倍。那中年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饮食太不规律了，
0: 对，
1: 还有长期的熬夜，
0: 工作压力也大。
1: 哎，压力大，好多人30多岁、40多岁，哎，血糖就开始超标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新闻上经常有说，哎呀，中年人猝死的啊特别多，是不是？哪个中年人，哎，突然间猝死了，好多都是我告诉你，就是血糖高出现的血栓啊造成的心肌梗死。包括你看现在，你看新生儿为什么出生率这么低？为什么你知道吗？都跟中年人的糖尿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0: 那不是因为现在人都不想生吗？
1: 不想生。那是一波人，但是想生生不出来的
0: 也有，
1: 大有人在，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想生生不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造成不孕不育的情况特别的普遍，就导致现在试管婴儿啊，就出生率啊，你知道吗？咱们中国这个做试管婴儿的，在全世界你知道排第几吗？已经排在第四位了，
0: 哇，那么靠前啊！
1: 对。所以说，糖尿病治疗一定要引起大家伙的重视，包括这次进食，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液态降糖剂，老听众朋友知道，3年前大家伙花钱，那时候咱们得到过一次，那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们足足等了3年的时间，而且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免费的赠送它呢？其实第一个。就让大家伙尝试一下前沿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以往对糖尿病的认识？第二个叫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对，
1: 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的吧？
0: 对呀，
1: 如果没这个底气，发放完了大家伙一试没效果，你说这不露怯了吗？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再有一个，也是真正的。想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2个难题，就帮助大家伙来跨过这2道坎儿。
0: 这2道坎儿，其实像静石跟老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多少对糖尿病有点了解啊。我先猜猜这2道坎儿，有一个难题呢，应该就是顽固性的血糖降不下来，对吧？
1: 对。
0: 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打电话说，用了2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啊，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哎，
0: 特别顽固。
1: 对，这是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面临的第一道坎儿，顽固性血糖降不下来。别看现在咱们临床的降糖药很多呀，按照作用机理，我大概分了一下，有8大类呢。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型的，像这个格列齐特啊、格列本脲这样的药物，还有什么呢？延缓葡萄糖吸收的，像二甲双胍这类的，还有增强我们胰岛素敏感度的。像罗格列酮，都听过吧？包括我们注射类的胰岛素，看似有8大种类，但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我告诉你，依然是非常非常多。啊，甚至很多人联合好几种这个药物来使用了，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0: 是，

0: 根本原因是什么？别看我们现在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作用机理有八大类，但是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作用的，病根它就没治到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降糖药，我们人体的吸收率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差。
1: 嗯，
0: 咱先不说这些药物效果好不好，就算再好，你吃完了之后你吸收不了，吸收不进去，你想想它会有作用吗？
1: 那液态降糖剂它的吸收率高吗？
0: 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也是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特点。液态降糖剂它采用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为前沿的一个新的科学技术，
1: 嗯，
0: 叫浓缩化肽技术。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它通过这种技术啊，它能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
0: 你看看
1: 那会不会有点浪费？
0: 浪费。其实从这个节约成本来看，
1: 嗯
0: 啊，确实属于浪费了，是吧？300斤中药材得卖多少钱呢？
1: 嗯，
0: 你现在1两，你再贵你也卖不过300斤的中药材。但是啊，我们科研界啊，从来不考虑成本，我们只考虑效果。
1: 效果。
0: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它一点都不浪费，
1: 嗯，
0: 甚至等于说是加倍了调理我们这个疾病的速度和效果。
1: 嗯，
0: 就通过这个新的技术，把中药里面的一些这个杂质啊、水分呢、啊，包括一些这个没有用的物质啊，甚至有毒的一些物质啊，完全给你剔除掉了。
1: 嗯，
0: 只留下最为有作用的这个药物成分，然后做一个高度的浓缩。那首先这个有效成分浓缩成一两，我告诉你是不是它这个比例它这个浓度就特别特别足了。
1: 对呀，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0: 哎，
1: 那都是几百年才炼出了一颗丹，
0: 你看
1: 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呀，
0: 浓缩的是吧？
1: 对，
0: 大家伙吃过这个压缩饼干没有？
1: 吃过呀，
0: 是吧？把这个碳水脂肪蛋白质就压缩在一小块饼干里了。
1: 嗯，特别劲爆。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家做的最牛的一款军用的压缩饼干，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1: 啊，
0: 据说啊，吃那一小块能顶你一整天，
1: 哇，
0: 你不带饿的。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高浓缩，这种技术好。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300斤的中药浓缩成一两的产品，绝对是浓缩了这个中药材里面的精华物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有效成分，那含量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嗯，
0: 而且新技术还把它做成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叫3段式液态。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叫3段式液态啊？我简单的说吧，就是肽链啊，它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最小的单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做成肽的形式是非常好吸收的。但是这个肽呀，是由几个氨基酸链合成的。
1: 嗯，
0: 有几条它就叫几肽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听到过2肽、
1: 3肽、
0: 3肽，
1: 嗯，
0: 以此类推，还有多肽的。
1: 对，
0: 多肽就是说这个氨基酸链太多了，叫多肽。但是这些肽链里，记住了，3肽的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嗯，
0: 是其他多肽链或者是2肽链产品的吸收率能达到高出多少，你知道吗？4到15倍。
1: 哇，那么多呢，差着。
0: 对呀，你看看。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个3肽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那么好呢？
1: 嗯，
0: 我们在研究肽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3肽啊，它正好组成了一个3螺旋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螺旋的结构使得肽的这个活性更加的稳定，它吸收的速度有多快啊，我们研究发现跟我们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啊，吸收率接近100%。
1: 嗯，
0: 接近100%，
1: 这已经是超高了吧？
0: 啊，而且它分子量还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消化系统的消化，只要接触到我们的人体，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黏膜，就被我们主动的吸收了。
1: 嗯，
0: 再有，我刚才说了，它的活性啊是特别稳定的。这个肽呀，一定要有生命活性。没有生命活性它就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种3肽的螺旋结构活性特别稳定，进入到我们血管当中它不会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会游走于

0: 我们的全身最后在哪儿聚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在我们的胰岛上来进行聚集，这就起到了一个定向再生我们胰岛细胞的作用。
1: 这样很好啊，它不会加重肝肾啊肠胃的负担呀。
0: 对呀、啊、不会有任何的肝肾的一些这个毒副作用。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也没有这个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而且它分子量小，吸收的过程还不需要咱们消耗人体的能量。
1: 嗯，
0: 咱们经常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为啥呀？因为东西是好东西，得靠你自身的能量先把它消化掉，那就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了。
1: 嗯，
0: 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种三肽链的三螺旋的结构，它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过多的能量，
1: 嗯，
0: 优先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说特别适合糖尿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因为糖尿病这个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是不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弱了，
1: 对
0: 啊，营养吸收不良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十年以上的，还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都得手术的，卧床的，体弱多病的，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也正是因为液态降糖剂的这种三肽的三螺旋的结构，它能够做到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结合，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提升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再有一个等于说定向的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和康复了。而且从这个临床效果来看，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五天六天，更快的三天五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的一个体现。
1: 哎呦，这听着真是让我们心动，
0: 是吧？
1: 关键它会不会出现说今天吃了有效，明天吃了就没有效果，血糖也像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不稳定的情况呢？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
1: 最担心的，
0: 哎，
1: 也常见的
0: 面临的第二个难题，第二个坎儿。这个第二个难题其实也是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这个新专利的中药组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比如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
1: 嗯，
0: 他的血糖我告诉你有的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别管用两种还是三种降糖药，只要是这个降糖药吃上了之后，你看半个小时血糖下来了，
1: 嗯，
0: 但是三四个小时药劲一过立马反弹，而且比之前还高。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就说明这个药效啊在你身体当中留不住啊，不持久，
1: 嗯，
0: 进入身体立马是吧，一股脑的释放完了就没后劲了啊。你看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降糖降得太快，甚至有的人马上低血糖了，全身冒虚汗了，等缓过劲儿来药劲没了，血糖蹭就上来了。
1: 哎，
0: 是这种情况吧？
1: 是，就像我妈跟我说，说你开工资啊别老三天乐呵，工资一到手也不留着点
0: 哎，
1: 一股脑的全花了，你后边不就没钱了吗？
0: 哎，你这个联想很一样啊，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看你发工资啊挺高兴，三天花没了，
1: 嗯，
0: 是吧？好多打胰岛素的人打多了也这样，
1: 嗯，
0: 药物一下子就全都释放了，血糖就迅速的下来了，然后一下就迷糊了，虚脱了，低血糖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讲过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科技啊，浓缩化的这种肽技术，它能够做到控室稳态持续的修复我们的胰岛功能。
1: 嗯，
0: 它不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谁呀？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那么胰岛贝塔细胞是能够自主的本能的来释放胰岛素来进行降糖。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指标忽高忽低，作用时间长久，特别的稳定，这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解决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难题。
1: 这老师，您能不能换成大白话重新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好，再简单点
1: 啊、哦，再简单点。
0: 比如说降糖药里面有控释片，
1: 嗯，
0: 像拜糖平、拜辛酮，大家伙都吃过啊，这叫控释片。为什么它贵呢？贵，大家伙也愿意吃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够控制它释放的速度，叫控释片，
1: 缓慢的。
0: 哎，控制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的释放，等于说是不能一下子把有效成分彻底的释放干净啊。
1: 对，
0: 它能够保持一个匀速的速度啊，
1: 留着点，
0: 一点一点释放啊，那就保持了这个药物的这个药效的持久性，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我们的指标时间长一些。
1: 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不是还有个新闻吗？医院给一个30多年的，就是有酒瘾的，
1: 嗯，
0: 是吧？肚子里有酒虫的一个患者，植入了一个叫
1: 戒酒芯片。
0: 你也看过这新闻呢？
1: 是。

0: 成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释放，啊，一直保持我们这个胰岛和血液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浓度，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浪费的迹象，也不会出现什么呢？突然间修复胰岛的功能过劲了，导致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明白。
0: 就不会出现血糖波动的情况，这也能减少我们血糖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那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相当于什么呢？就减少了我们并发症的出现了。
1: 您说这是设想，还是说真的能做到呢？
0: 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在做第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人家就刚才说的这种目的啊，有没有实现啊？人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想看一看这个液态降糖剂能不能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平替掉。
1: 对呀。
0: 他们不是药物释放不平稳吗？效果不长久吗？容易出现短时间药物浓度过高，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好了，他们就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技术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0: 什么意外收获呢？
1: 啊？
0: 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毕竟已经研发了80年了，
1: 是呢，
0: 80年才出的结果
1: 都快一个世纪了。
0: 呀，啊，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1: 什么要求？
0: 就是至少得糖尿病20年以上的，
1: 哇，这老糖友啊！
0: 对，顽固性高血糖降不下来的，
1: 啊，
0: 打10年以上胰岛素的，必须还得有并发症的。
1: 哎呦，
0: 啊，甚至希望是出现卧床啊、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越重越好。
1: 疑难杂症范畴的，
0: 哎，
1: 哎，人家招都招轻的事，这直接上这么多病重的，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呀。
0: 那人家就是要证明嘛，啊，证明这个新的组方、新的科技对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好作用，那轻的那更不在话下
1: 对，毛毛雨。
0: 了。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所有的人群，它就迎刃而解了，就都可以用了。所以说，当时17000多名的患者参与到临床当中了，给他们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
1: 都
0: 肠
1: 不
0: 道
1: 好。
0: 功能早已经衰退得非常
1: 是
0: 严
1: 的。
0: 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1: 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0: 对，
1: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0: 没
1: 它
0: 错。
1: 就是快。
0: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2个小时抽血检验他的血液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结果发现从吃上1个小时到第7个小时、第9个小时，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都是一致的。这说明什么？
1: 哇，那说明控制释放，
0: 对，
1: 效果持久。
0: 持久，连续9个小时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些患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1: 怎么呢？
0: 绝大多数的人用上液态降糖剂以后，一天两天都开始有排气的迹象了，症状相对比较轻的人，甚至到晚上开始就是排便。
1: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不也正常吗？算变化吗？
0: 就是你不知道啊，糖尿病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吗？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排便，
1: 便秘。
0: 便秘。那么排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是得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排便是头等的大事儿。一旦再加上他卧床了，肠道蠕动慢了，是不是排便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特别矛盾的事儿，你像二甲双胍、这个格列比嗪片这些降糖药，它是主要是通过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这个不停地压榨我们的胰岛功能，然后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的嘛。但是 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的肠道蠕动。

0: 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就肠道不干活了，这个动不起来了，那你排便是不是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嗯，
0: 但你血糖高吧，你还真就得吃这样的降糖药，我们传统的方式。
1: 嗯，
0: 但你吃了这种降糖药吧，你就更加的不会排便了。
1: 嗯，
0: 更加的便秘了。甚至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药用着用着到最后都出现肠梗阻了
1: 啊。
0: 那你要不吃这个降糖药吧，你血糖还高，那你是不是矛盾，吃还是不吃？
1: 对，这太难选了。
0: 对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所以说好多人啊，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个血糖，很多人来到医院治疗这个血糖的时候先降糖，
1: 嗯，
0: 降完了以后这个用不了几天又回到医院来，
1: 嗯，
0: 治什么，治便秘。
1: 哎呦，没完没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排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十年二十年的老糖友、
1: 嗯、
0: 很多高血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排便便秘，在这个卫生间里头使劲的这个排便，最后造成这个突发性脑出血的，
1: 嗯，
0: 突发心梗的，你说多吓人。
1: 是呢，
0: 是吧？当时就参与这个临床的就有一位患者，
1: 嗯，
0: 高血糖二十年，伴随着排便困难十五年，
1: 嗯，
0: 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肠梗阻的迹象，有一段结肠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血糖不达标，这个坏死的结肠他做不了手术。
1: 嗯，
0: 每天只能靠打点滴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哎呦硬邦邦的，胀的呀都像怀孕四五个月似的，脸色啊都是黑漆漆的。
1: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1: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0: 可不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这个浓缩液嘛，
1: 嗯，
0: 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
1: 嗯、
0: 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聚集了大量的坏死的细胞啊、
1: 嗯、
0: 比如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的食物残渣等等，
1: 嗯，
0: 那慢慢的把肠道的供血供氧是不是这个通路都会堵死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肠道平滑肌血氧供应不够，蠕动就越来越慢，
1: 嗯，
0: 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嗯，
0: 那排便更排不出去了。但是这个三段肽这种结构的液态降糖剂，我讲过它是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是的，
0: 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随着全身的游走最终奔向哪儿？奔向我们的胰岛吧。
1: 对，
0: 定向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吧。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跟这个小旋风似的，谁挡着他，他给谁摆平了。
1: 嗯，
0: 能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的聚集，糖的结晶，让它不能够在这个肠道当中聚集成废物，堵死这个通道。
1: 嗯，
0: 啊，等于说把这个肠道的供血供氧，哎，这意外收获还给打通了。
1: 嗯，
0: 恢复了我们肠道的平滑肌蠕动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常年排便困难的人，哎，当天晚上排气了，甚至到了第三天开始排便了。
1: 哎，这不仅降糖了，还把糖友们最愁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0: 你看，
1: 要不他们怎么这边降糖，那边还得吃着说常年促进排便的药呢？
0: 是啊，
1: 其实真挺折腾的。
0: 他矛盾呢？
1: 他矛盾，
0: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嗯？
0: 捎带手的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的更多的数据的支持，确实啊证明了能够有效的解决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便秘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腹泻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便秘腹泻交替，
1: 肠道紊乱。
0: 对，那你这些肠道的问题，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哎，捎带脚就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肠梗阻，
1: 嗯，
0: 是吧？血糖高就不能做这个手术的，最后是吧？人家就不用做这个手术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还是好事儿的。要不然的话，这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啊，他憋没的呀，有可能啊，是不是？因为粪便在我们人体当中、肠道当中反复的吸收，反复的吸收，最后吸收的都是毒素，
1: 都是毒，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临床实验结束之后，人家把多年的这个粪便排出来之后，肠道畅通了，一通到底、
1: 嗯、
0: 啊，什么这个排便困难，什么肠梗阻，哎，

0: 都没问题了，也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人家曼兰大学临床实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包括啊，咱们健康全球购3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隔了3年，这一次甚至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问问老听众朋友，人家之前3年前用过的，是不是？
1: 嗯。
0: 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静石，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而且这3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我们把这个配方拿到国内来，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我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所以说找到咱们国内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代加工的这种企业，然后按照我们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来进行转产，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
1: 嗯，
0: 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
1: 哇，
0: 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直接的标注，苦瓜多肽。这3年也是为了把这个新专利中药组方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我们想尽了太多的办法，降低成本，我们就能多发点，
1: 嗯，
0: 是不是？那么多发点的，就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前沿科技降糖的效果，
1: 嗯，
0: 改变大家伙对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的误区和无奈的现状。
1: 是呢，这老师您真的是动真格的了，真为我们大家免费送
0: 当
1: 啊！
0: 然了，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降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
1: 对，
0: 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嗯，
0: 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10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1: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专利好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这个是三年前发过那个姜糖鸡吗？
1: 哦，问这个问题啊。
2: 啊，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1: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2: 是。
1: 这次这个液态姜糖鸡就是三年前发放的那个啊。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啊，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2: 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
1: 哦。
2: 我三年前就用过嘛。
1: 三年前都用过了，好。
2: 对，但是当时流少了，就用了一年。
1: 哎呦，你看看。
2: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1: 买不着了，嗯。
2: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1: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2: 这么说吧哈，
1: 嗯、
2: 要是没有这个降糖剂哈，
1: 嗯。
2: 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1: 哦，
2: 降糖剂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1: 哎呦，嗯。
2: 餐后2小时14-15个。
1: 哎呦，太高了。
2: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
1: 嗯。
2: 勉强吧，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1: 哦。
2: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1: 哦，
2: 那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1: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这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了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呐、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呐、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2: 嗯，
1: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
2: 嗯，
1: 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2: 嗯，那个梁老师，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1: 对，
2: 要不脑血栓吧都容易二犯。
1: 对，
2: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1: 嗯，
2: 就这个脑子呀一直迷迷瞪瞪的。他也不清亮
1: 啊，
2: 头还晕，
1: 头晕，
2: 那记忆力还不好
1: 哦，
2: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1: 是啊，
2: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
1: 啊，
2: 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1: 哦，
2: 完人吧精神头足了，
1: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2: 嗯，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也控制的不好。
1: 那他是俩回事儿啊，他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2: 嗯，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
1: 嗯，
2: 是一个新专利，
1: 哎，
2: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1: 对，
2: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一年的。
1: 哦，用了一年的。那你这一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2: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1: 一定是啊。
2: 嗯，以前吧，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1: 嗯。
2: 那血糖吧，降的太快了。
1: 哦。
2: 就断崖。

0: 的这么下来了。
1: 哦，
0: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1: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0: 差点没晕过去。
1: 哎呀，嗯。
0: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在兜里头就揣糖。
1: 哦。
0: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我就赶紧吧吃糖自救。
1: 啊、哦，又有经验了都啊。
0: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还弹回来，
1: 还高了，你看是吧？嗯，
0: 对。但是吧，吃上这个降糖剂，我的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1: 你看是不是？嗯。
0: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1: 好。
0: 现在两年没吃了
1: 啊，
0: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点多，
1: 呵，
0: 餐后2小时8点多，
1: 这不挺好吗？
0: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1: 哦，
0: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1: 好，
0: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子。
1: 嗯
0: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1: 这不挺好？你看，
0: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1: 嗯，
0: 他比我吧后得的脑血栓。
1: 嗯。
0: 那现在都二犯了，
1: 呵，哎呀，都二犯了，
0: 我还啥事儿没有呢。
1: 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因为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啊。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来管。那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恢复我们人体的智能的调节这个血糖的能力了，不会说一下子啊把这个有效成分释放出去，这血糖一下就低了，但不会有那种情况，是我们自主调节、智能调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每分每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而我们的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0: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1: 啊、
0: 就开始冒虚汗，
1: 没有
0: 完了身体发虚的情况，
1: 你看
0: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1: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嗯、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蹭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0: 啊。这么回事儿
1: 啊
0: 反正这道理吧我是不懂，但我是啥呢，我感觉到好效果了。
1: 那就比啥都强是吧？嗯，
0: 对，你说我正愁的没地方买呢，
1: 嗯，
0: 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
1: 哎，
0: 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啊。
1: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厂位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嗯、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好，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0: 好？好、
1: 哎、
0: 那再
1: 见
0: 了梁老师、
1: 啊、再见、
0: 嗯、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02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明两天，活动参与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6: 啊，
3: 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吗？
6: 对啊，
3: 说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产品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6: 没错呀。
3: 什么惊喜呢？快揭秘吧，朋友们都等了一天了。
6: 嗯，好啊。其实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就是昨天提到了要给大家伙惊喜，这一天大家伙听好了，绝对不是让大家伙白等的。
3: 嗯，
6: 什么惊喜？我现在宣布啊，我要把马里兰大学历经80年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咱们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产品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送给大家。
3: 免费？
6: 免费。
3: 免费是不花钱的意思，对不对？
6: 对啊，那你花钱还叫啥免费啊？
3: 真的。
6: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3: 嗯嗯。
6: 但是
3: 哎呦我的天。

0: 那但是
1: 但
0: 就
1: 是，
0: 怕这个转折，
1: 啊，
0: 不能是有条件，不能是又得花钱吧？
1: 对，但是可但是啊，这不是
0: 哦。
1: 让大家花钱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免费给大家伙液态降糖剂，绝对没有套路啊，说不花钱一定是不花
0: 就
1: 钱
0: 是
1: 的。
0: 免费的。
1: 但是啊，我说这个但是是啥呢？咱们也得考虑到人家成本的问题，你不能无止境的使劲的发放，那人家不就破产了吗？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个城市了，在播咱们这个节目。那你算算，得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对，那太多了。
1: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0: 都得有。
1: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儿，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啊！
0: 哇，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1: 没办法，
0: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0: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1: 嗯，
0: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1: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
0: 感
1: 就是，
0: 谢您。
1: 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就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0: 表达一下心意。
1: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对不对？听众太多了，什么样的病种，五花八门的。
0: 对。
1: 我们专家组这个成员呢，也是考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觉得，糖尿病的这个病种人群是最大的吧，对不对？那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这个降糖的道路上，往往都还是用一些传统的老办法，
0: 那没办法呀。
1: 是吧？什么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往往这些方法呢，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然后用着用着呢，这并发症还越来越多。所以说，最终决定，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感受到科技成果的这个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是
1: 这
0: 的。
1: 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也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对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个回报啊。
0: 是的，听我们节目不白听吧？这么前沿的新产品免费送给大家，
1: 是的，
0: 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免费送这么前沿的东西。
1: 第一次。
0: 朋友们千万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抢这100个免费的名额！那这有便宜，咱们就得上啊，就得抢啊！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便宜的事儿，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效果。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最新的科研产品——液态降糖剂，那人家是研发了80年的时间呢，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第一个啊，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
0: 西医的中药组方。
1: 就说白了，人家是西医嘛，人家西医把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的中药组方，人家更深层次的进行研究，人家还给研究明白了。我觉得就说到这儿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吧，对吧？这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啊，真是挺打咱们国内这个中医同行的脸的。
0: 是有点啊，我们自己的中药自己没有先研发出来，
1: 哎，
0: 人家 那么成功。
1: 哎，
0: 嗯，真的有的时候挺让。

0: 我们觉得，哎呀，想一想吧。
1: 挺遗憾吧，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
0: 对，
1: 咱们现在一提到中医中药，那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
0: 嗯。
1: 可是慢慢的发现了，中医中药在世界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0: 日本的汉方，
1: 对吧？
0: 销售特别好。
1: 那如果说再过个10年、20年，甚至50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
0: 嗯，
1: 你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了。
0: 对
1: 啊，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
0: 嗯，
1: 对吧？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
0: 啊，
1: 我有好几个以前的博士的同学，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
0: 嗯，
1: 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
0: 嗯，
1: 啊，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同样是糖尿病治疗的新方向，
0: 嗯，
1: 以前我知道，但是我没敢说，但是最近为什么我们敢说了呢？最近新闻已经官宣了，
0: 嗯，
1: 你知道他们这个科研团队，你知道在做什么吗？
0: 嗯，
1: 利用人体的干细胞，来注射到我们的体内，自体再生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移植技术，那
0: 哦，
1: 就等于说是治疗咱们糖尿病的病根了。
0: 嗯。
1: 甚至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了，他们已经把一位患有25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治愈了。这个患者目前已经33个月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嗯，
1: 血糖各方面指标完全正常。这个新闻已经官宣了，已经报道了，网上都有，咱们大家伙感兴趣可以查一查，看一看。
0: 哇，自体再生胰岛移植，
1: 对，
0: 等于是做手术来移植再生的胰岛，
1: 对，
0: 这个跟您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再生恢复80%的胰岛细胞的作用还挺像。
1: 挺像吧？
0: 一个做手术的方法，
1: 哎，
0: 一个口服的方法，
1: 你看看，异曲同工，
0: 是
1: 是
0: 呢。
1: 吧？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再生医学将来是一个趋势，
0: 嗯。
1: 就是再生我们的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0: 对。
1: 你像现在咱们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比如说降糖药，
0: 嗯。
1: 它是靠药物来不停的压榨和刺激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0: 嗯
1: 等于说是在干嘛？在不停的耗损我们的胰岛的功能。
0: 嗯，
1: 你看得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我们的胰岛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0: 对，
1: 那你靠药物不停的压榨它、刺激它，是不等于说加速它的枯竭和衰亡了？
0: 对，
1: 叫鞭打病牛嘛，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看在用降糖药的时候，刚开始吃一种药还挺管用的。可是过几年发现不行了，你得加量了，
0: 嗯，
1: 甚至呢，你得联合用药了，3种4种的降糖药一起来控糖了。结果慢慢的，同样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胰岛的功能被你压榨的，已经最后一滴水你都给挤榨出来了，我们彻底的胰岛的功能越来越衰亡了，
0: 是呢，其实吃药真不行，
1: 是吧？
0: 好多朋友都反映说，我想打胰岛素，以为能挺好，但是也那样。
1: 打胰岛素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说它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0: 嗯。
1: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0: 嗯
1: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啊，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的少了，不干活了吗？那好了，咱们给他找个外源，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的胰岛来干活。但是啊，你记住，静石，我们人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的组织器官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叫用进废
0: 废
1: 退，
0: 退，是的，
1: 对不对？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耳垂儿，
0: 嗯，
1: 我告诉你，中国古代人的耳垂普遍比我们现代人大，
0: 那现在怎么越来越小？
1: 因为没功能了，
0: 没啥用，
1: 用进废退了。
0: 嗯，
1: 然后，据这个历史考证，我们的阑尾，
0: 嗯，
1: 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要大要长，
0: 哦。
1: 但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们还大胆的这个预估了一下，可能未来的50年之后，小孩再出生可能都没有这个阑尾了。
0: 哦，
1: 为什么？ 用进废退，
0: 嗯，
1: 他没用了。

0: 它就退化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的胰岛啊，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光是靠这个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降糖的话，那你想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的它会怎么样？
1: 退化呀。
0: 它也不干活了。然后慢慢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胰岛变得越来越懒散，最后彻底的完全就躺平了，不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凡是打过胰岛素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这个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好多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打上胰岛素了，那他就得打一辈子。你打上了，这胰岛素就撤不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特别的依赖。
0: 你看看，
1: 就像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得让孩子自己锻炼洗衣服、做饭、做家务。
0: 对，
1: 你不能总帮他吧？你带来带去的，孩子啥也不会，这不就是养了一个废柴吗？
0: 对呀、啊，
1: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你不让孩子锻炼的话，你看有人替他干活，你看他永远
1: 不在干，什么都不会，
0: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啊？没有不会做家务的，没有不会做饭的，但是但凡有一个人坐上，你记住啊，
1: 一直做吧，
0: 对，他就改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那么在创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们一直在找一些新的、前沿的、更好的、更高端的一些方法。那再生胰岛，我刚才讲了，就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趋势。那马里兰大学，是吧？液态降糖剂，开了个先河嘛。是不是？人家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恢复我们自身分泌胰岛素这种功能的，人家等于说是遥遥领先了。你这不吗？咱们国内，我那几个同学已经研究了这个五六年的时间了，自体再生这个胰岛移植手术，就是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这不马上也跟进了吗？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方向一定要选对。
1: 对
0: 啊，要做第一个什么吃螃蟹的人。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只有新闻报道，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还处于临床的实验阶段。再一个，它和这个口服的液态降糖剂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得做手术。一提到手术，那肯定对患者身体就有这个限制和要求。
1: 但关键它有风险，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0: 它不适合所有人，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人家马里兰大学同样是再生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人家是口服的液态降糖剂，那适用范围就特别广了。口服的呀，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使用。
1: 对呢，关键是现在呀，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全球购把这么前沿的产品免费的让大家试用，不花一分钱就能体验到新科技带来的效果。
0: 对，
1: 关键是少一点啊，每个地区100个名额，就看谁能抢到，谁是这个幸运者了。反正呢，咱们啊，这个赠送也没有什么限制，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尤其是80后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想一想
0: 啊，
1: 因为呢压力也比较大。梁老师，不知道你在朋友圈看没看到这个截图啊？
0: 啊，
1: 说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0: 啊，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我看到这个截屏了，还好多人给我转发这个事儿呢。
1: 对，我跟你说说呀。
0: 啊，
1: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说，截止到2024年末。80后的死亡率突破了5.2%，
0: 哎呦，
1: 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80后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去世了，
0: 是吗？
1: 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70后了，就这个高死亡率就跟三高、慢性病有关，
0: 对，
1: 特别是像说糖尿病，属于得一个病带出一堆病发症的疾病，心脑肾眼它都连着出问题，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80后的朋友们、同胞们，我们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得重视。
0: 但是静时啊，我得说一下这个信息的来源啊，
1: 就
0: 你说的这个大家伙疯狂转发的这个信息啊，现在已经辟谣了
1: 啊，辟谣假的，
0: 辟谣了，对，就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得大家伙的眼球啊，胡编乱造的。因为这里边你就是仔细看这个新闻呢，这里面有几个硬伤，说第七次人口普

0: 是在2020年，他怎么得出来2024年末的人口数据的结论吗？2024年的这个数据现在还没有呢，第八次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1: 哎呦，难怪专业的人一听就听出来，这数据是瞎编的呀！
0: 啊。
1: 博眼球的新闻，这几天我还挺惆怅呢。
0: 但是惆怅是应该的，为什么呢？虽然说这个新闻呢，就是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有一点，这个新闻说的是对的。就是中年人。中年人

0: 啊，人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1: 嗯，
0: 就想看一看这个液态降糖剂能不能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平替掉。
1: 对呀，
0: 他们不是药物释放不平稳吗？效果不长久吗？容易出现短时间药物浓度过高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好了，他们就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技术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0: 什么意外收获
1: 啊？
0: 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
1: 嗯，
0: 毕竟已经研发了80年了。
1: 是呢，
0: 80年才出的结果，
1: 都快一个世纪了
0: 啊！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1: 嗯、什么要求？
0: 就是至少得糖尿病20年以上的。
1: 哇，这老糖友啊！
0: 对，顽固性高血糖降不下来的，
1: 啊，
0: 打10年以上胰岛素的，必须还得有并发症的。
1: 哎呦！
0: 啊，甚至希望是出现卧床啊、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越重越好，
1: 疑难杂症范畴的。
0: 哎
1: 哎，人家招都招轻的事，这直接上这么多病重的，
0: 嗯，
1: 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呀。
0: 那人家就是要证明嘛，
1: 嗯，
0: 啊，证明这个新的组方、新的科技对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好作用。
1: 嗯，
0: 那轻的那更不在话下。
1: 对，毛毛雨。
0: 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所有的人群他就迎刃而解了，就都可以用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17000多名的患者参与到临床当中了，给他们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肠道功能早已经衰退的非常严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1: 嗯，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0: 对，
1: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0: 没错，
1: 它就是快。
0: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2个小时抽血检验他的血液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
1: 嗯，
0: 结果发现从吃上1个小时到第7个小时、第9个小时，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都是一致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
1: 哇，那说明控制释放，
0: 对，
1: 效果持久，
0: 持久，连续9个小时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些患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1: 怎么呢？
0: 绝大多数的人用上液态降糖剂以后，1天2天都开始有排气的迹象了。
1: 嗯，
0: 症状相对比较轻的人甚至到晚上开始就是排便。
1: 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不也正常吗？算变化吗？
0: 就是你不知道啊，糖尿病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你要最怕的是什么、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排便。
1: 哦，便秘。
0: 便秘。那么排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是得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排便是头等的大事儿。
1: 嗯，
0: 一旦再加上他卧床了，肠道蠕动慢了，是不是排便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特别矛盾的事儿，你像二甲双胍，
1: 嗯，
0: 这个格列比嗪片，
1: 嗯，
0: 这些降糖药，它是主要是通过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这个不停的压榨我们的胰岛功能，然后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的嘛。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的肠道蠕动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就肠道不干活了，这个动不起来了，那你排便是不是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嗯，
0: 但你血糖高吧，你还真就得吃这样的降糖药，我们传统的方式。
1: 嗯，
0: 但你吃了这种降糖药吧，你就更加的不会排便了。
1: 嗯，
0: 更加的便秘了。甚至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药用着用着到最后都出现肠梗阻了
1: 啊！
0: 那你要不吃这个降糖药吧，你血糖还高，那你是不是矛盾，吃还是不吃？
1: 对，这太难选了。
0: 对呀、
1: 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所以说好多人啊，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个血糖，很多人来到医院治疗这个血糖的时候先降糖，
1: 嗯，
0: 降完了以后这个用不了几天又回到医院来，
1: 嗯，
0: 治什么？治便秘。
1: 哎呦，没完。

0: 完没了
1: 了。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排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十年二十年的老糖友。很多高血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排便便秘，在这个卫生间里头使劲的这个排便，最后造成这个突发性脑出血的，突发心梗的，你说多吓人。
0: 是呢，
1: 是吧？当时就参与这个临床的就有一位患者，高血糖二十年，伴随着排便困难十五年，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肠梗阻的迹象，有一段结肠都已经坏死了，就是因为血糖不达标，这个坏死的结肠他做不了手术，每天只能靠打点滴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哎呦硬邦邦的，胀的呀都像怀孕四五个月似的，脸色啊都是黑漆漆的。
0: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哦。
1: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0: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1: 可不嘛。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一两的这个浓缩液嘛，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聚集了大量的坏死的细胞啊？比如说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的食物残渣等等，那慢慢的把肠道的供血供氧是不是这个通路都会堵死了？
0: 对呀。
1: 所以说肠道平滑肌血氧供应不够，蠕动就越来越慢，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痉挛的情况，那排便更排不出去了。但是这个三段肽这种结构的液态降糖剂，我讲过它是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0: 是的，
1: 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随着全身的游走最终奔向哪儿？奔向我们的胰岛吧，
0: 对，
1: 定向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跟这个小旋风似的，谁挡着他，他给谁摆平了。能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的聚集、糖的结晶，让它不能够在这个肠道当中聚集成废物，堵死这个通道。等于说把这个肠道的供血供氧，哎，这意外收获还给打通了。恢复了我们肠道的平滑肌蠕动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常年排便困难的人，哎，当天晚上排气了，甚至到了第三天开始排便了。
0: 哎，这不仅降糖了，还把糖友们最愁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1: 你看，
0: 要不他们怎么这边降糖，那边还得吃着说常年促进排便的药呢？
1: 是啊，
0: 其实真挺折腾的。
1: 他矛盾呢？
0: 他矛盾，
1: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捎带手的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的更多的数据的支持，确实啊证明了能够有效的解决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便秘的问题，甚至腹泻的问题，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便秘腹泻交替，
0: 肠道紊乱。
1: 对，那你这些肠道的问题，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哎，捎带脚就给你解决了，包括我们说的肠梗阻，对吧？血糖高就不能做这个手术的，最后是吧？人家就不用做这个手术了。你看看，
0: 这还是好事儿的，要不然的话，这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
1: 对呀，他憋没的呀，有可能啊，是不是？因为粪便在我们人体当中、肠道当中反复的吸收，反复的吸收，最后吸收的都是毒素，
0: 都是毒，
1: 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临床实验结束之后，人家把多年的这个粪便排出来之后，肠道畅通了，一通到底啊，什么这个排便困难，什么肠梗阻，哎，都没问题了。也不需要做手术了，所以说这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临床实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包括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三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隔了三年这次甚至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咱们问问老听众朋友，人家之前三年前用过的，是不是？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静食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而且这三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 我们把这个配方拿。

0: 到国内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我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夫发放，所以说找到咱们国内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代加工的这种企业，然后按照我们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来进行转产，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
1: 哇，
0: 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直接的标注，苦瓜多肽。这3年也是为了把这个新专利中药组方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我们想尽了太多的办法。降低成本，我们就能多发点儿，是不是？那么多发点儿的，就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前科技降糖的效果，改变大家伙对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的误区和无奈的现状。
1: 是呢，这老师您真的是动真格的了，真为我们大家免费送
0: 当
1: 啊！
0: 然了，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降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儿，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吧，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10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1: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专利好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
0: 嗯，
4: 这个是3年前发过那个降糖剂吗？
0: 哦，问这个问题啊。
4: 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0: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4: 是。
0: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是3年前发放的那个啊，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 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六。

0: 用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啊！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1: 嗯，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儿。
0: 哦，
1: 我3年前就用过嘛。
0: 3年前都用过了，好。
1: 对。但是当时留少了，就用了1年。
0: 哎呦，你看看，
1: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0: 买不着了，嗯，
1: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0: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1: 这么说吧哈，
0: 嗯，
1: 要是没有这个降糖机哈，
0: 嗯，
1: 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0: 哦，
1: 降糖剂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0: 哎呦，嗯，
1: 餐后2小时14、15个，
0: 哎呦，太高了，
1: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
0: 嗯，
1: 勉强吧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0: 哦，
1: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0: 哦，
1: 啊，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0: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这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了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呐、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呐，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1: 嗯，
0: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
1: 嗯，
0: 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1: 嗯，那个梁老师，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0: 对，
1: 要不脑血栓吧都容易二犯。
0: 对，
1: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0: 嗯，
1: 就这个脑子呀一直迷迷瞪瞪的。他也不清亮
0: 啊，
1: 头还晕，
0: 头晕，
1: 那记忆力还不好
0: 哦，
1: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0: 是啊，
1: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
0: 啊，
1: 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0: 哦，
1: 完人吧精神头足了，
0: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1: 嗯，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也控制的不好，
0: 那他是俩回事儿啊，他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1: 嗯，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
0: 嗯，
1: 是一个新专利，
0: 哎，
1: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0: 对，
1: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1年的，
0: 哦，用了1年的，那你这1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1: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0: 一定是啊。
1: 嗯，以前吧，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0: 嗯。
1: 那血糖吧，降的太快了。
0: 哦。
1: 就断崖似的这么下来了。
0: 哦。
1: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0: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1: 差点没晕过去。
0: 哎呀，嗯。
1: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这兜里头就揣糖。
0: 哦。
1: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我就赶紧吧吃糖自救
0: 啊，要有经验了都啊。
1: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还弹回来，
0: 还高了，你看是吧？嗯，
1: 对。但是吧，吃上这个降糖剂，我的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0: 你看是不是？嗯
1: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0: 好，
1: 现在2年没吃了
0: 啊，
1: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点多。
0: 呵，
1: 穿后2小时8点多，
0: 这不挺好吗？
1: 好啊。

0: 脑素还不打了呢。
1: 哦，
0: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1: 好，
0: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酯。
1: 嗯
0: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1: 这不挺好？你看，
0: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1: 嗯，
0: 他比我吧后得的脑血栓。
1: 嗯，
0: 那现在都二犯了。
1: 呵，哎呀，都二犯了，
0: 我还啥事儿没有呢。
1: 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因为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啊。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来管。那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恢复我们人体的智能的调节这个血糖的能力了，不会说一下子啊把这个有效成分释放出去，这血糖一下就低了，但不会有那种情况，是我们自主调节、智能调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每分每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而我们的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0: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1: 啊、
0: 就开始冒虚汗，
1: 没有
0: 完了身体发虚的情况，
1: 你看
0: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1: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蹭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0: 啊，这么回事儿 啊。反正这道理吧我是不懂，但我是啥呢，我感觉到好效果了。
1: 那就比啥都强，是吧？嗯，
0: 对，你说我正愁的没地方买呢，
1: 嗯，
0: 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
1: 哎，
0: 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啊。
1: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厂位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0: 好，
1: 哎、
0: 那再见了，梁老师。
1: 啊、再见、
0: 嗯，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

0: 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
2: 由我主唱，
3: 脚步把新时代扛下。
4: 1055，青春有我。
5: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6: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哎呀，怎么办了啦？人家就开始迷信了，希望你的掌纹里有我的命运。你们怎么不说话？怎么不来看我？医生说我有低血糖，我得多听甜言蜜语啊。爸爸们，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哟。对，号码没变成银行存款的那个。有朋友说了，今

0: 天不但漂亮，还很感性呢。讨厌死鬼，你真的超没有礼貌哎！一不小心就栽到了我的心里。Three, two, one。
1: 淼淼说：“这是正经广播间吗？”还有人问思思：“你疯了吗？咋的了？你恶不恶心？”嗨，咋会呢？谁能把我对你们的爱挡住呢？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上唯一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谢谢大家啊！仙婷说了，来了来了，我开车呢，这不就来了吗？讨厌，你都不知道我在这等你多久了。我每天在开播之前就会把抖音打开，你知不知道我的心里有多痛？我的心里好像丢失了一块，是什么？上了节目我才知道，原来是你。嘿嘿嘿，这朋友说，姐，你得是昨天晚上喝的，还没有醒。但是我是昨天中午喝的，好奇怪，中午喝完了，现在有我只愿长醉不愿醒。哎呀，欢迎大家来了来了，正经广播啊，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朋友说你应该学一下1033，有没有可能后边打这个字是1055呢？啊，有朋友说哟，这不是我老板孙子吗？刚好认识一下新员工月色。宝宝，今天早上我不走这个路线，今天早上走小小的感性性感路线，土味情话聊到你流泪啊。现在是什么时间点了？是7:12吗？不是，我与你在一起的起点。讨厌。苗苗说好，现在正经。哼哼哈嘿说，你这不得了了，听广播已经满足不了了，得来看看。讨厌，这会儿才来看我，早干嘛去了？原来只是听听我，今儿才知道来看我，反正我大弟也是不重要了。老实这么说，我心里得有多痛啊。你是就看我一个主播，还是也看别的主播？我就知道不是你挑剩下的，也不会看我。哎呀，有朋友说早了。哎呀，不是，这两天你得允许我抒发一下自己个人的情感，我最近有点不高兴，朋友们。我最近啊，就是我不是在责怪别人，我本人老干一些那种就是没有脑子的事情。就我现在属于啥呢？就是体力活呢，我没有力。脑力活呢，我没有脑，哦，眼力活呢，我属于有点散光。人情世故上，哇，我没有人情，全是世故。就朋友们，你能理解吗？就是嘴在前面飞，脑子在后边追。刚说完了，你就立刻意识到这句话我说的不对。想要去挽回的时候，发现第一无可挽回，第二你就发现你又犯了更多的错误。哼哼哈也说，我想知道今天是个什么局。今天是一个油腻局，哎，没有呢。李兆说，开车听你说话真是麻了，赶紧过来看看哟，你们还知道来呀。哎呀，最近就是心情不好，朋友们，咱们一块就是帮忙，就一块预解一下。我不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天天都是啊，我特别兴奋，每天好开心的样子，很难。我最近啊，就感觉自己啊，就内心脆弱，我连挨骂我都挨不了。别人看不起我，我偏偏最不争气。连小说呀、电视剧，最近又加了一个红果啊，加了一个某果，就是我都看不了悲剧的结局。看完了之后，我就一个晚上我都不得劲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内心脆弱成这个样子了。啊，有朋友说你这部剧需要整顿职场吗？也不只是整顿职场，就是我发现，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搞笑女的身份嘛。昨天我莫名的有一些惆怅，我就给我几个姐们儿，最爱剩下话是 NF 几个货，我就给你俩几个货，就开始发信息，他们居然说我装，真的搞笑女当多了，当你真的 emo 的时候。

候呢，朋友说你装什么？我是平常太搞笑的这个形象深入人心了吗？我也真是搞笑女张多了，不是。哎，朋友们，今天如果说，哎，我老妹儿如果说，哎，我有点 emo， 你们第一反应是你装什么吗？还是哪一种？我想知道一下啊。备战高招是这么说的，他说刚看过《水浒传》，武松啊惹怒了潘金莲那阵儿，讨厌，人家模仿的是黛玉妹妹，只不过这会儿呢嗓子还哑着呢，等我不哑的时候，我给你模仿黛玉一模一样。下次这样我便不来了。这会儿黛玉还稍稍有点哑啊。以前只听在广播里边听思思，今天看了啊、哦、本人原来是哇妩媚那型的。也不一定，咱这个人比较多变啊，可以是那种那个比较有力量的人，但是呢也可以是那种小娇柔啦。不得劲儿咋回事了啊，谁惹的让谁赔两万。哎呀，我最近就是老干一些我自己的问题，我就老干一些蠢事儿，然后说干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朋友们，你们有过那种经历吗？自己不小心干了一件蠢事儿，然后你就不停的在自己的脑子里边不断的回放，不断的回放这个事儿，基本上已经过回放，就是最近这些事儿啊，在我脑子已经回放俩礼拜了。我就在想，我怎么能那么傻？哦，能不能干出那样的事情？恨不得找一块豆腐把自己撞过去，恨不得把自己的头放在就是像一个鸵鸟一样放在地底下，说别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真的就是人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人生有那么多的求而不得。你看我偶尔呢，很多人说啊，思思你很 man， 你看这个状态，我说我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不相信。今天早上知道说我是一个妩媚的人了。哎呀，我想当甜妹的时候是谁事儿，他们说我笑起来像个鹅，给给给给的啥意思，谁笑起来像鹅了？每次我笑不都是银铃般的笑声吗？哦，师姐说现在是黛玉呀，嗯呢，孙黛玉。还有朋友说，哇，思思今儿衣服好看，妈今儿衣品好得很啊。谢谢六六六和这位八八八，他们真的叫六六六和八八八啊。哦，你新疆闺蜜故意害你的吧？没有，这倒还真没有，因为她现在已经走了。当然，你们可以大大方方的说她自己，哎呀，穿这个衣服，买这个衣服都不太好看，因为她这一点呢都不在，没有啦。哎呀，反正昨天是这样子的，我想跟大家聊天，没有人理我，你知道吗？冷落我，我太痛苦了，她冷落我。我当时心想，这些朋友冷落我的时候又误惹谁呢？我们的友谊啊就像 WiFi 一样，看似有信号，看似相连，实则一点网也没有，对不对？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哎，朋友们，你们帮我评个理，你不能因为我凌晨五点给你们发信息你们就不理我。今天早上五点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么孤独吗？我早上醒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聊天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吗？我呢转发给我身边很好的朋友们三四个吧，每一个人跟他们聊天，我说嗨，早上好，早上，没有一个人回馈我。到现在了，7:19了，依然没有人回馈我。朋友们，我是不是被孤立了？你再想一想，我是不是被孤立了？我觉得怪怪的，好奇怪，我做错了什么呀？我做错了。当然后来我也是，今天我也学会了一些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嗯，可是我确实哪儿都很好，我换完位思考我也觉得我哪儿都很好啊。不理我，不理我，我都想把你们家电话地址告诉所有蚊子了。有朋友说，思思他们都在做梦呢。周一这么说的，然后还有说太白金星说，你几点上班？他们肯定都没起床呢。玉辉说，下次你能不能6点发？不行，我起来了，我就想让这个世界要陪我，我朋友们不理我，我就生气。哎呀，有朋友说，老妹儿啊，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还没起呢？可是我起来了呀，我就想问候我亲爱的朋友，他们需要回复我的呀。
我朋友可能比我更不想让我上早班。哎呀，好好好。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也把抖音打开了，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啊。老板，你实话交代，坦白从宽，你跟东哥给我下啥药了？妈呀，爱你们爱的这么深沉呢？可能就是一些简简单单的魅力吧。不是，我们交往都是以真心换真心，每一个在我这留着的人，每一个寄来的人，我都记得你们大家每一个人的，至少是网名啊，不一定每个人记得大家自己的名字，没有自报家门。像我这种记忆力特别不好的人，丹哥好有意思啊。你是在陕西人不？哎，调频调到1055，你就来嘛。耶呀，咱不只是个有意思的节目，咱有一群有意思的灵魂。所有的相思豆们，每一天咱们就在节目里边陪伴大家的上班路，上班的过程当中，哎，我就嗨起来。还有人说思思念念都是你，如影随形说那不敢回。为啥不敢回？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都是我的货，为什么我发信息不回？我心里有点痛，我生气了，哼。哎呀，闪电啊，月亮好可爱。他说他艾特了一下闪电，说你往一边站一下啊，我这个00001号员工都没有接到呢。你这个呢，我得重新说一下，因为你在美国对不？你在美国收看咱们这个视频直播，这个我是真的怕打扰到你。我可不可以就是白天给你发信息啊？哎呀，这个。杨辣子说了，我来了，我端碗面，我听你说啊，你要酸不？我给你就碗酸。昨天呢，我去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家里，家里边呢就相对来说装修很豪华嘛，因为这也是，怎么说呢，两口子一辈子努努力力，然后买了一套非常漂亮的房子，然后重新要装修之类的，我们就进去，作为第一波的，人去这个第一波客人吧，就进来啊。这样我就拍了一圈给我一个好朋友发，我好朋友说了一句话，哎呀，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让发完了以后我吃的面都不香了。我说面不香是吧，那你就班算吧。啊，小朋友开学了吧，今天都没有跟你来上班，早都已经开学了，娃都上学俩礼拜了。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你绝对是万里挑一，谢谢你言谈自若。哎，最近我发现啊，就是好像谁都能在我面前说两句话。朋友们，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有一种，就是谁都可以欺负我说两句，但是我自己又觉得自己稍稍有一些唯唯诺诺了。就是因为惹怒我的下场，就是我在你身后，我就狠狠地瞪你一眼，然后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对吧？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惹怒我又没有什么意义，那你别惹我了，好不好，乖？就是最近啊，不管是朋友也好还是工作也好，怎么就老有人跟我说话那么的不客气呢？就是对我这种人，我这种人属于平常看起来很好相处，但是如果你针对我，我会装作不知道，然后笑脸相迎，试图用一颗温暖的心感化你。很可笑对不对？我老这么做，真的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惹到了我，算你真的会找一个软柿子，惹到了方圆十里最好惹的人。最近呢，我就想改变一下这种症状，这种状况。我有一个朋友，他呢跟我说了他们公司那个状况，差不多是这样的，说公司老板啊，对，我有一个朋友，朋友们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们公司里边最大的状况是啥，最大的悲哀是啥，公司老板最大的悲哀就是把原本意气风发的人搞得心灰意冷，把原本兢兢业业的人搞得敷衍甩锅，把原本单纯善良的老实人搞得诡计多端，把原本独来独往的人搞得拉帮结派，最后呢暗地里把只知道搞鬼的人呢提上了管事儿。啊，但这是我朋友说的，因为我上次把我这个事儿呢，最近的一些感悟跟他分享的时候，他说，嗯，我也有同此感悟。哎呀，惹我是吧？单位里边惹我是吧？公司里边惹我是吧？啊，生活当中惹我是吧？
那我死定了。因为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一蹶不振，我的好朋友他能好到哪儿去呢？

一类巨人一太群分啊。哎呀，惹到我和我朋友，那你算是惹到世界上最好惹的人了。怎么样，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觉舒服吧？柔软吧？傅园说，这女子这嘴哦，不愧是在长安县的，撒的很，撒的很。哎呀，一般般，就这一点话你再多夸会儿。啊，有朋友说，早安早安，思思，我红灯进来看你，一直在听广播，欢迎你努力奋斗，又是拼命的一天。我每一天都在说，看清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无论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我们遇到了任何挫折，遇到事情先看本质，然后再解决现在目前为止最棘手的一件事儿。所有的事情一件一件解决，你会发现只要把今儿过好，明儿不会差的。我们一起，老妹儿陪着你赤着脚奔跑在烈风当中。闪电说，大家看不惯我可以骂思思呀。我已经是这样的了，思思还能是什么好人呢？说实话，你这个话哦很难听，但是你跟我刚刚的逻辑一模一样。我都是一个挨欺负的人，我朋友是什么就是很厉害的人吗？我老公会是什么很厉害的人吗？有一次呢，我在超市跟一个人有一些口角，发生了一些争执，就但真的是他的问题。比如说我正在点东西，他突然插队，我说你为什么插队呢？他说我就插队了，怎么了？哎，朋友们，就这个火气，他都说到这儿了，我不发火是不可能的。我啪一下火气来了，这个时候我老公站在旁边，他非但没有帮腔一句，直接说了一句，哎，算了算了，咱们走吧。好奇怪。我一直觉得我挺窝囊的，后来看看我身边的人都比我还窝囊啊。有朋友说，这个声音是我每天早上开车路上听到的那个吗？是的。欢迎来到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幸福者退让原则，我不想退，我不幸福。对，不是你插我的队，然后还对我就是出言不逊。啊，这个时候我老公说，哎呀算了算了吧，咱们走吧。每一次如果我跟别人发生一些争执，我老公就会站在旁边。有一次我真的生气了，我就是什么意思，平平，这个事儿我真的不能理解，你媳妇儿被欺负了，你就不能站出来说两句吗？哪怕你挡一挡，你挡在我面前，我觉得也是很温暖的一件事儿。你知道我老公说了啥？他说，媳妇儿，我觉得你战斗力可以，你战斗力比我强，我就退居二线，我就看你。好好好。傅园说，这女婿啊，我跟你说，一看就不是在长安县人。你可给说错了，就是长安县人嘛。后会无期说，不服就上啊。朋友们，每次我都说上人，然后往后看了一下，我后边的人都退了两步。我的姐妹也是同款，真的，就是她也是那种遭了欺负之后说，哎，算算，咱不跟她计较。什么人嘛，我们才不跟她计较，然后把我拉走了。然后那个有朋友说，遇到这样的我就退让了，现在人力气太重，我娃还小。哦，对，我问的时候我老公也是这样讲，他说，哎呀，我觉得家里边都有小朋友。有一年我说我想要去就那个萨瓦迪卡，我说我要去这里，你知道我老公回了一句，媳妇儿，我不想去，因为我娃还小。哎呀，好好好，我觉得大家怎么那么哎呀可爱啊。好好好好好。但是最近呢，我觉得这个心态一定要发生一些变化啊。有朋友说，思思，我觉得第一个咱们要退让，但是呢，有时候如果别人用语言，尤其身边的人朋友啊，还有包括公司啊等等一系列身边的朋友，如果别人伤害你的时候，要毫不犹豫的反击。这个事儿呢，我认为是对的。就这两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咱不能啥事儿都是，哎呀惹到我了算你，哈哈，惹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人。就是别人伤害你的时候都毫不犹豫，你反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犹豫？敢伤害你他就不怕失去你，既然不害怕失去，有必要往来吗？人只有专注自己的时候才会变得开朗好相处，那精力都在别人身上反而会觉得贪婪拧巴。所以向外求求而不得，向内求咱们生生不息。大部分的人没有你早上喝的那杯水重要，对不对？别人说了什么重话，当下就反击回去。
过去了，接

不再想了，好不好？答应我，答应我所有的相思豆们，答应我思思。对，你不要看我劝大家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十七朝安慰自己，我这是绳子一套。哎呀，挺好的，挺好的。嗯，后会无期说太对了，反击毫不留情，就是你发察觉谁如果对你有一些就这样那样的啷个哩个了，你当下就要回击回去。你要时间隔了很长了，当下笑嘻嘻的，后边再回击回去，别人说你，哎呦，你这个人翻旧账，咱不翻旧账，当下就让你告诉别人自己的底线在哪里。虽然在这个相处底线摸索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口角，但你会发现，如果你们以后有一个长期的关系，后期发展会很好，因为彼此知道底线，不会在底线蹦跶，他会往上走，对不对？西安婚车说，我正在崛起，你看你直播老幸福了。哎呀妈呀，结亲呢，我们也沾沾喜气。谁家结婚呢？今儿9月16号都是个好日子。爆竹声声啦，爆竹声声辞旧岁，江山万里迎春晖。两位新人，哎，咱原来也是干过一些司仪的，你司仪活也可以找我。哎呀，有朋友说，老板啊，咱俩一样，大道理懂得一套一套的，但是套在自己身上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现在就安慰自己，经常有人说，思思你情商真的很高，你能安慰自己每天都很快乐。不是，是因为遇到的挫折太多了，你遇到挫折你就去看书，看完书就调整心态，调整完心态再应对这个现实。我觉得这个方式方法也不错嘛，对不对？言谈自若说，口才真的很厉害哦，谢谢你。欢迎很多好朋友都来了啊，那个复原呀，冷暖呀，言谈呀，吃不胖啊，很多好朋友都来了。还有人在这质疑我说，思思儿，这个事情可不能扔啊，公共场合你在这接死活，你装都不装一下了。我能接吗？我这不开个玩笑，你咋还当真了呢？吓我一跳。再说了，你不接点私活咋养活自己？我还有个孩子。有错，这就是读书读太少了，就是很多人啊，大道理懂得一箩筐，读书读了很多，但是无法应对这个生活，现实生活。但是当我们看书看到一定境界，并且应用到生活，不是说的吗？读书处处有个我在，应用到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跟升级打怪一样，每一个阶段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会往上再高一个境界。那个如影随形说，思思，我支持你接私活。还有谁借我支持我接私活不？哎，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因为我在广播电视台工作嘛，但是你也知道，现在呢，整体广告量下行，那不好干。如果我现在说一句思思要接私活，然后你们有谁要愿意给我接私活的话，你们就在老妹思思的后台私信我说私活加全部电话号码，就告诉我啥事儿，咱们就洽谈。觉得不反感的打个一可以吗？就是觉得支持的打两个字支持行吗？谢谢你们，妈呀，我这么多年没有白爱你们。若有随行，我支持思思接私活，冷暖自知。支持 Jane 支持，王冠支持，我们月亮说我支持，时光飞逝支持，后会无期支持，如影随形支持，努力奋斗支持，Lin 支持，海能说话的都去，咱

财务那儿一般领不了工资，有点难。嗯，努力奋斗说思思非常有才，德彪说了支持支持。妈呀，无以为报，我给你们鞠一躬吧。我这个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不挑活干啊，啥活都干。朋友们，之前我不是还开脱毛馆吗？那也是属于我的私活范畴之内。那个时候呢，开脱毛馆，说实话，刚开业那阵儿，人特别特别多，都怪现在网上出了各种那种，哎呀什么，那种仪器，知道吧？就是现在大家在家里边都能买那个仪器，搞得我现在那个脱毛馆也不行了。我那个脱毛馆当时开在我哥在旁边，哥的那个店后边旁边。我哥开了一个美甲店，我呢开了一个脱毛馆，我们俩就一起在那个地方开的，挺好的。开始正儿八经就小赵那儿生意还挺挺红红火火的，现在可不行了呀，早都退了，别找我脱毛馆了啊，快退了退了。那个时候来我这儿的人啊，络绎不绝，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哎，真的我不夸张讲，我脱毛馆男生来的多，因为很多男生脱腿毛。你看我开过没？开过没？到南京想到的是。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提到重庆想到的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提到扬州想到的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推销。提到长沙想到的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来了，提到岳阳想到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提到池州想到的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提到绍兴想到的是月女天下白，剑湖五月凉。提到镇江想到的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二十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豆包给七七儿，后边有一个小红花，他说真幸运，不是幸运，是你值得。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你想要面膜也可以，想要红包都可以啊。实际上面膜比红包贵，就你看你需要哪个，需要面膜呢是医美医用的一些面膜啊。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二十元的红包送给你。当然今天呢是9月16号，已经是星期三了，周三的时候，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哎，今天开始降温，18号猛猛下雨，到时候大家把伞都带上啊。最近呢西安有几个大事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最近西安正在推行2条环线高速公路的项目又有新的进展了，也就是说咱们上新了，西安要上新2条环线高速，一个是西安城市环线临潼京高，临潼经高陵至机场段工程的可行性的这个报告获批了。另外一个是 J9908 西安都市圈环线高速肘子到前线这一段呢也环评了，环评之后呢获批。这两个地方呢未来西安都市圈交通网会更加密行一些，出行呢咱们以后也会更加顺畅。咱们西安呢也算是把环给玩明白了，是属于一环它套一环啊，以后呢出门绕城不绕心，堵车少一点，快乐多一点。也就是西安现在环线临潼经高陵到这个几畅这一段呢马上就要开始这个动工了，肘子到前线这一段也动工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啊。有朋友说哎呀这看怎么看答对了呀，大家都答对，我会截屏，然后截屏抽取一个然后送给大家。闪电说又不是我，哼，不好玩。哎呀我单独送你一个，因为闪电真的，我觉得如果我单独送闪电一个礼物，大家一定不会觉得切凭什么是他得到，